0: 河北今年重点推进20个公路项目。
1: 巾帼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即将启动。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 聚焦3地协同发展， 京津冀3地热点。
1: 3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 绿色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10年以来，北京城市

0: 津站、南站、中心天津生态城发车。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早上5:30，从中心生态城开往北京十里河地铁站的首班定制快巴准时发车，全程运行约2小时30分钟。
2: 天津段设置18个站点，以生态城远洋未来广场为起点，串联起风雨园、季景华厅等大型社区，之后走京津高速直达空港片区，停靠华明镇、雨东城地铁站等站点后，上津冀高速，再转京津高速，最终到达北京马驹桥服务区和十里河地铁站。根据前期调研，在生态城和空港有不少居民在北京上班，每周回来过周末，以往都是先打车到滨海站再坐高铁。为此

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旅游包车，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新增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

0: 个创业项目，13000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
1: 本届赛事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人才高端化，年轻化。

0: 包括国际港口船东与海工装备、港航服务贸易、国际货代与物流供应链展区，参展企业超过400家，包括500强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及创新型中小企业等，新增中国数联、中国华电、中海油服等央企，以及深圳港集团等知名港口参展。
1: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以来，首都垃圾分类成效亮眼。

0: 加大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科学的布局点站中心，做好垃圾分类，促进居民的习惯养成。
1: 灭火器怎么用？如果起火该怎么办？这些消防技能是文旅行业从业人员的必备本领。5月25号下午，西城区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技能大赛在历代帝王庙举行。来自全区20多家单位的120多名选手在9个实战项目当中同台比拼。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男子100米消防器材识别比赛准备开始啊，预备，跑。
3: 随着发令声响起，比赛拉开帷幕。本次大赛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历代帝王庙内举办，设置了男子一人二盘水袋连接、60米灭火油槽烹饪火灾灭火、两人担架救援、4×100米灭火器接力等9个项目。西城区文旅局副局长程然介绍，西城区拥有372处文保单位、543家宾馆酒店和18家 A 级景区，安全责任重大。
4: 区里边呢有372处的文保单位，其中有44处的国保，保护文保工作重中之重的一件事就是消防安全工作嘛。我们西城区一共有543家宾馆酒店，我们的外籍的游客呀、外地的游客呀，每年的游客量都比较大，那么没有安全，可能一切都是

0: 天津至成都的航班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腾空而起，标志着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主题专机正式在天津首航，向社会公开亮相。后续该主题专机还将常态化直飞天津往返重庆、广州、上海、杭州等多条南方热门航线。
1: 昨天由天津旅游集团海河游船公司打造的全新产品水上观光巴士正式起航。首航游船自金湾码头出发，停靠于终点棉三码头。据介绍，该产品即日起面向游客开放，最高单程成人票价为50元。

0: 斑马线，驾车旅。
1: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

0: 是从就是是怎么怎么这个七十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因为1956年5月18号的时候，国务院正式批复啊，
0: 嗯，
1: 这个北京植物园就等于成立了。然后呢，正式开园实际上还有一段时间，
0: 嗯，
1: 但是呢，从这个时间起，56年5月18号开始算，
0: 嗯，
1: 那么到现在应该说现在啊七十年、
0: 啊，

0: 洋务派的，还是我们说出洋回来的一些大臣，那么他们陆陆续续都向慈禧太后或者光绪皇帝上奏，说能不能建一些能够符合近代风貌的一些设施。
1: 嗯，
0: 什么设施呢？你看这个外国呀，它能够反映它近代的那些成果。

0: 西郊公园时期啊，当时的咱们这个五十年代初，1951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在西郊公园里面建立了它的植物园苗圃，干什么呢？来进行啊收集植物的这个种苗，进行小规模试验。
1: 嗯，
0: 这个事儿就在动物园之内进行啊，咱们叫西郊公园嘛。那么3年之后的1954年。

0: 名非常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研究植物的工作者联名向我们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1: 嗯、
0: 那么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植物园的永久原址问题、
1: 嗯、
0: 不能把这植物跟动物老是放在一块堆儿，对吧？您这

0: 的工作人员也在选啊，什么地儿合适啊？
1: 嗯，
0: 找来找去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一个地儿，是我们三山五园当中的玉泉山的静明园区域，还有一个就是香山的静怡园。这两个园他们认为是合适的，
1: 嗯，
0: 尤其是放在香山碧云寺附近，这合适。
1: 嗯，
0: 您看咱们以前老照片没有，在绿化整个西山之前，如果要说咱们的静怡园香山公园那片区域，
1: 嗯，
0: 树木最多的应该就是在我们的碧云寺这块地方，
1: 嗯，
0: 寺下里树好多都被砍没了，所以秃秃的，那么就用这个地方合适。后来没隔多久啊，北京

这个7758就说了，国家植物园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956年成立的北京植物园。2022年4月18号，在中科院植物所南园以及北京植物园北园的基础上，整合升格为我国首座国家植物园。还有向着阳光也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国家植物园北园。

湿地植物等都可再次生长。从科研力量看，北京拥有的顶尖科研人才和高端科研平台可以实现对中国植物最高效的迁地保护。从科普需要来看，国家植物园北园，也就是北京植物园，每年有400万人次客流量，是最佳科普平台。2021年10月，中国首批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涵盖了近3%

0: 有些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想聊两句啊，我特别想聊那个卧佛寺。今天我们看到的，因为它这个庙是唐代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呢自唐代一路到今天，它基本上保留下了一个唐朝的曾经的一个格局，这是北京城的大庙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啊，就是你还看能看到一个微微能看到一个唐朝的一个基本状态。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您知道咱们北京城之内的唐代的大庙留下来的一个是天宁寺，再有一个就是法源寺，法源寺早年叫悯忠寺，但是呢法源寺和天宁寺的这个大致风貌呢

0: 说一边钟楼一边鼓楼，所以您看到的实际上还是反映出在明代以前元朝或者它往前的时候的那种文物格局、
1: 嗯、
0: 那种寺庙格局那种状态。然后呢您在里面，哎，咱们现在说要进到咱们

0: 研究《红楼梦》有很深入，讲过这一段历史。
1: 是，所以这儿还搁着一尊，这尊卧佛啊是明代大卧佛木制的。
0: 嗯，
1: 那么这尊卧佛现在保留下来了，放在我们今天法源寺的藏经阁。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地儿呢一直没开放，所以很多、所有的不是所有的，大部分朋友不知道。
0: 啊，
1: 一直在里面放着、所以今天的北京城那个能知道的肯定在的卧佛一尊是我们现在说到的国家植物园之内的这个铜制的元代大卧佛。
0: 嗯，
1: 再有

0: 京城。
1: 没错。
0: 2432TP 荣大姐说，1987年我们家就是用三轮车骑车到曹雪芹纪念馆参观，对，他说这辆小三轮车给我们发了图片，说2018年的时候已经捐给首都博物馆了。
1: 荣老师比我看展早了将近20多年
0: 关键他看的还特别多，比咱们都多。斯努比给我们发了樱桃沟里的水杉林和步道，现在马上就到夏天了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备受欢迎。
1: 对，
0: 哎呀，陈明迪还找到了高深老师您的公众号多年前介绍

0: 29岁就被暗杀了。
1: 嗯，
0: 那么在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呢，特别支持北伐，咱们的北伐军，啊，支持国民革命军。那个时候呢，在天津地区进行这个执政的还是奉系军阀的张作霖，所以张作霖当时据说就派人把这个张绍曾给暗杀掉了。去世的时候呢是49岁，所以最后张绍曾呢被埋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植物园的这个区之内。所以你看，又是一位出名人物。那么像这样的名人，其实。

0: 些实际上都融在了咱们的国家植物园之内，而我们今天70年的国家植物园北京植物园的历史，实际上它是覆盖了上百年或者几百年的北京历史文化。
1: 没错，这个斯努比给我们发了元宝石来了，还有水源头，这都是很。

0: 紧紧锚定绿色发展这条主线，以每年千亿的投资规模，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建设。
1: 在绿色建筑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推进建筑能效分级管控，已摸排并建立超过300万平方米大型公共建筑台账，涵盖办公、商业、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多类业态。下一步将依据分级结果实施差异化管理，推动高能耗大型公建。

0: 来记者的报道。
1: 早上5:30，从中心生态城开往北京十里河地铁站的首班定制快巴准时发车，全程运行约2小时30分钟。
2: 天津段设置18个站点，以生态城远洋未来广场为起点，串联起风云园、纪景华厅等大型社区，之后走京津高速直达空港片区，停靠华明镇、雨东城地铁站等站点后，上金。

0: 交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
1: 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持续加

四纵四横一环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的关键环节，更是承接北京过境货运外移、优化首都交通体系的重要通道。项目计划今年开工，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大幅分流北

按照规定参加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总数大于指标配置总数，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其余审核通过的有效申请编码按照规定。

0: 金秋十月，我们将继续举办北京苹果嘉年华，以苹果为主线，举办开幕式、城市巡游、沉浸式展览、社群共创等活动。
1: 通州区副区长林正航说，通州区西集镇六千。

0: 过，能够回到他们的岗位上，能够确实的把安全工作能落到位。
1: 比赛项目设置紧贴文旅行业实际风险，西城消防救援支队一级督导员杨磊介绍，烹饪火灾灭火、灭油草火等科目正是针对酒店后厨和家庭常见的隐患设计的。他特别纠正了普通市民容易犯的错误。
2: 气罐灭漏了以后着火，其实它在稳定燃烧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炸。那这种湿毛巾去灭火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把它那个让它窒息，再去关这个阀门，它就处置这个工作了。像油锅火灾，大家一紧张一浇水，可能就扩大化了它这个燃烧的面积，其实就是拿一块湿布一扣锅盖一看就全都解决了。其实我们设计的这九个项目呢，也是为了给文旅行业的从业人员，让他们从最初级的这个火灾危害来进行一个防御处置，灭初期、灭小、灭早、灭了。消防工作它不是一家的，它是全民消防。
1: 来自燕京饭店的总经理张京邦带着八名员工参赛，他表示酒店每月都有消防演练和检查，半年一次全员疏散演习，这次比赛正好检验了队伍的实战能力。
3: 我们日常的拉练做消防演习啊，相应的这些我们基本都是按每月来做的，正好这八个人呢，一半是正式员工，我们还有一半是实习生。我觉得四乘一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项目，因为在酒店呢，固定的时间我们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消防演习，等于是疏散演习。那消防水龙头呢，要彼此要衔接啊，要能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人需要进行体力极为充沛的。

0: 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记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6。

0: 唯独偏爱我们的女性患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主角桥本氏甲状腺炎，正悄悄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群。它藏在体检单的箭头里面，影响着大家的精力、情绪，甚至关乎于备孕和生育。所以我们今天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带大家一起来读懂桥本氏病的早期的信号，告别盲目的焦虑，学会科学的管理，从容守护我们的甲状腺健康。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胡国庆医生。胡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的一个临床大夫，现在

0: 快旺盛期的时候，会形成一个血中的甲状腺素过多的现象。T3 T4 向上，三点甲醛原酸、四点甲醛原酸向上，箭头向上。那么 TSH 就促甲醛素被抑制性的向下。这个大家不要去纠结理解它，这是太专业了，找医师来解释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大坝溃坝结局就是短暂的洪涝，紧接着伴有干旱了。因为水被消耗干了，
1: 嗯，新的还没补上来，
0: 哎，新的没补上来，你要等着再下雨，哎，对对，这就主任说新的没补上来，溃坝期间形成洪涝，会形成类似于短期的甲亢，那么溃完坝，这个坝不是一下子就能重新恢复的，蓄水也不是说我想蓄水就能有水的，还要看天气呢，所以后续的可能会经历过甲减期，如果能把大坝重新建起来再蓄水，又恢复到正常期，但有一部分人坝垮了，就不具备修复条件了，永远无法蓄水的人。就永远干涸了大坝，永远干涸的水库就形成持续性甲减了，就这么个过程。其实大家很多人在体检过程当中，只是发现抗体高了，只是发现大坝有破坏有渗出了，并没有形成溃坝。大多人 T3 T4 和 TSH 属于正常范围水平的，而且抗体持续的过程可以持续几个月、几年甚至终生，有的人不进展

0: 我们很多代谢人体的供奶的，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胚胎的发育，一是小孩的生长发育和成人的一个代谢的调节。
1: 那我们哪些这个外在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情绪、作息等等的，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素的分泌？
0: 任何。

0: 爱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那么病列的发端，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自身免疫系统的失调，而自身免疫系统为什么失调，现在大家都说不清楚。
1: 嗯，所以这也是很多患者所困惑的点啊。
0: 对， 对， 对，
1: 也是我们查出这疾病的时候，很多人他不敢相信的一个原因。
0: 对，
1: 觉得我又没有什么症状，而且您看您刚才说的，有一些这个关节、胃跟我们这个甲状腺，它感觉上又不关联着。
0: 对对，
1: 怎么会这病就有联系了呢？那如果说这个妈妈她有桥本氏病了，这女儿她的遗传这种疾病的风险会更高吗？
0: 任何疾病都有遗传背景。举例子来说，我们内分泌科经常涉及到一个糖尿病，那么有家族史的人，不管是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那么孩子，那么得这种疾病的概率就会相对大

叫甲状腺，但有一些西医方面的专家，他在拓展这个治疗手段的时候，经过补硒治疗，在部分患者当中起到了一个降抗体、修复甲状腺细胞的作用，或者促进新的细胞的增生增殖的作用，但是绝非每个人都有效。怎么判断有效无效？我一般病人。

0: 遗漏啊，或者内脏有可能肠道水肿形成肠梗阻，大脑水肿那就是更加危险了，形成一个危险症候。但是一般都不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感觉了，当出现甲减的时候，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怎么这么乏累啊。
1: 但是其实甲减对于我们专业的医生来看，它治疗起来和控制起来的方式非常的方便，
0: 相对于甲亢来说就容易的多了。那么甲减就是缺甲状腺素了，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就可以了，
1: 这个效果马上就能显现出来。
0: 对，我们就替代性的服用甲状腺素就可以了。而甲状腺素就根据体重，根据外界的气温来设计个合适的量，终生维持。只不过多了一件事情，好多人不愿意终生接受这个甲状腺素替代性治疗，
1: 觉得我这药甩不开了，
0: 甩不开了。但是它本身好多人就说它是激素，我不愿意长期吃激素。这个跟老百姓耳边常街头巷尾听的那激素完全是两码事儿。激素有100多种，这是甲状腺本身分泌的这种正常激素。你因为炎症破了甲状组织缺失的时候，我们就像喝水一样，我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我甲减的时候吃甲状腺素，就这么一个朴素的自然道理。
1: 哎，但有的朋友说这个甲状腺素补多了可能会让我这个骨质流失了。
0: 哎，对，任何事情都要过度，我在马路上限速60到80，我超速了有可能出危险，但是我龟速了呢也出危险，要不是被人撞，要不是撞别人了。就是甲状腺素如果补少了，就相当于龟速了，就会导致血脂的一些异常啊，动脉硬化的一些发生啊，身体状态差呀，补多了就相当于超速了，就会形成一个骨质流失加快呀，造成一个人为的药物性甲亢。所以这个甲功需要定期复查，一般我们要求3到6个月查一次，根据外界气温，根据自己体重的变化和年龄的一个大跨度的变化的时候，比如说18岁和80岁这种大跨度变化的时候，来做个相应的调整，保证骨代谢或者其方面的代谢处在一个跟年龄相匹配的水平就可以了。
1: 您提示的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体重，一个是外界的
0: 温
1: 度，都是会有影响的。
0: 对，药量有一定影响。
1: 其次，您就定时定量的来服用，这个病情就能够完美的控制住了。
0: 对，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桥本氏病我们治疗的目标不是说把它根治，而是说把它控制在一个不影响您工作生活，不影响甲状腺功能的一个状态之下就可以了。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桥本氏病啊，您说了它可能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西药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最后到了甲减我们就吃提供甲状腺素的药物就行了，那它跟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的药物啊治疗啊等等的也是不冲突的。
0: 不冲突了。现在截止到目前，在这医疗界还没有研究出抑制这种炎症的特效手段。那么现在尝试补硒维生素D也好，适当的补一些我不反对，肤质也不要完全限制，适当的少吃一些我也不完全反对，
1: 都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0: 但不要走极端。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我相信人类都月球登月都实现过，而且中国也即将实现登月，这种高科技的东西都实现，将来这种包括糖尿病的治疗，包括甲状腺炎的各种类型甲状腺治疗，将在科技上很可能会有很大的突破的，只不过我们可能需要假以时日。那么在这个甲状腺的治疗上，在西医上没有突破之前，很多患者就来寻求中医治疗了。
1: 哎，那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就帮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甲减的自然体质基础往往是阳虚质的人。所以我在治疗这个桥本氏病的时候，无论是在抗体升高期还是发展到甲减阶段，我更多的采用温阳的办法。那么温阳，温哪个脏器的阳呢？因为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是在这个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一般是通过散肝寒的手段来治疗它。那每个人见仁见智。那在我们医院里普遍应用的基础处方就是当归四逆汤，这就是散肝寒。

更好的经验来造福更多的患者啊。那这个桥本氏病，您刚才说了，我们中医中药有很好的抑制它发展的一个效果。那会不会有的患者跟您说了，大夫，我这个疾病

0: 决定是否要进行手术。如果穿刺的结果正是炎症反应，那没有必要手术。
1: 嗯，那您看滚了这么大一个炎症的大雪球了，这个大雪球我们怎么处理呢？
0: 这个球我们有体积的一个要求，很少很大啊。如果它出现了直径 3.5 个厘米以上或者3个厘米以上，它会出现一个影响美观，向外突出影响美观，或者向内影响气道啊，影响食道吞咽的时候，影响血管供血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良性的东西很少见，我还没见到过炎性的滚到这么大一个程度啊，可以考虑手术解除压迫。

0: 补西啊，什么其他现敷治手段，通过中医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大夫看也没有降下来，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这个指南规范。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依然不要担心，你毕竟要认知到它只是个炎症，不会癌变或者是极罕见的癌变，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平心态和它和平共处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要认知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机器，机器就会老化，就会有折旧，我们要坦然一些。这个东西只要它没有影响到功能，没有影响到你的美观，也没有内在的一个压迫，我们就和平共处，坦然面对就可以了，坦然接受就可以了。

0: 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可能只能尝试尝试中药。甲功正常一般从西医来说就是定期观察随诊就可以了，是没有办法去治疗，可也可以说是无需治疗的阶段。但有人就不甘心，说抗体这么高，我总是担心身体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时候，
1: 您看他情绪焦虑也会影响我们甲状腺呀。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凡是有桥本氏病有抗体高的人，第一个呢，管控好自己的情绪，无论是亢奋的还是低落，争取呢心理建设平衡一点。第二点呢，在碘的把控上，正常吃碘盐，限制海产品。

0: 储生理量，满足你生理功能的油不及啊，你不摄入不行，过度也不行。碘有药物过多含碘的，有食物过多含碘的。药物上遇到一些比如说氨碘酮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含片含吸地碘含片的时候，我们要对于桥本病人要格外的小心一点，或者跟医师进行个探讨，说我有桥本之病，抗体比较高，我用的含碘药物的时候，咱们怎么找一个比较好的量。
1: 所以您其实大家接触到新的疾病或者新的药物的时候，跟医生把您这个病情说一下，看看适不适用于这种药品。
0: 对，在日常的时候，就是我们尽可能的限制海产品。

0: 总之一句话，碘不能不摄入，又不能过度。第三点就是定期观察，因为这抗体有些时候我们自觉感觉不到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我们只能通过客观指标来评估它，我们就基本上3到6个月去做个甲功七项，前五项是了解有没有发展到甲减阶段，需不需要优甲乐替代治疗，后两项是我判断我的炎症处在进展期还是恢复期，如果是有回落的倾向，那么恭喜你，你将来发展甲减的风险越来越小。如果你连续查几次之后你发现的抗体一次比一次高，那么就要小心了，就要加大复查频率，很有可能比较快的发到甲减阶段，不要错过甲减的及时发现和治疗。这是给大家的几点建议。
1: 嗯，那其实您说的这个复查阶段是3到6个月查一次，这个之间的容错率还是挺大的，
0: 非常大，
1: 没有卡的那么死。
0: 哎，没有，这个病是个很慢很慢的一个疾病。

像甲减的转化率呢，就每年5%到8%左右，是个低水分的转化率的。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几十年或者终生都不会发展到甲减阶段的，这是个慢性病。首先大家不要认为它发展的很快，即使没有阻拦住它发展到甲减阶段了，也只是说你甲状细胞被炎症因素破坏了多了一些，那么短时间内不能够修复，或者不能被新增殖的健康细胞所取代它的功能，这个时候只需替代性的服用优甲乐这种。

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控制，我们的治疗目标是要让它控制好我们甲状腺的功能，能够不影响您的日常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和它一起温柔的共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也特别的感谢胡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这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之内啊，带大家全面

0: 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

0: 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赶超赶上，这是副中心。

0: 聊下班之后你喜欢做些什么、第二个呢，聊一聊您对运河西岸的了解、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我们节目呢现在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的标题就叫运河西岸为青年人打造的专属的活力街区。其实运河西岸呢也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大家也有过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呢它怎么为青年人来打造专属活力街区，我们的年轻人我就不往上靠了哈，要是还可以靠一靠年轻人从这里能够有哪

0: 年轻人的场景体验、情绪价值。那最近呢，其实也像我们有做了一份这个研究表明啊，就像上海啊、杭州、成都已经形成了一些品牌效应的青年街区。我们就想知道，在我们这次推出的政策前的调研中发现，目前以副中心为代表的居住在北京的青年，在居住啊、社交、就业方面，我们想知道还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地方呢？卢局长。
1: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我们在政策制定前期呢，我们面向副中心的运河英才中的青年人才，以及辖区内多所高校的青年群体，我们都开展了专题调研，结合当下青年呢注重场景体验、情绪价值的生活选址趋势，我们梳理出了一些有待提升的问题。在居住层面呢，青年群体普遍关注面临的居住成本比较高，通勤呢耗时比较久，职住分离、居住的归属感还不强这些问题。那么在社交层面，潮流休闲、文体社交类的

这个喜欢下班之后回家吃吃饭啊，追追剧啊，这些都是好让人开心的事儿哈。那么今年年初呢，住建部和共青团中央召开了座谈会，明确提出说要把青年那青年的需求纳入城市更新的全过程，打造一批活力的街区。那么从这个街道的属地管理的角度来看，建设一个青年友好街区，跟咱们以前传统的那种街区改造啊，老旧小区治理啊，它这个核心的差别和

更新优秀案例，还有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在大众点评上呢，也是长期位列北京人文街区排行榜前三。所以本质上呢，运河西岸更像是日常性的城市客厅。早上就像刚才听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

0: 位附近，车站路啊，什么西海子公园那边，
1: 嗯，
0: 哦，十分钟啊，太方便了。那咱这个青创空间里都可以做到什么？我们年轻人有怎样的支持？
2: 嗯，好的，主持人，咱们的青创空间呢，就是

0: 或者是沿着他是住的亮马河边走一走，观景赏灯，不同的美味佳肴天天不重样，而且追剧呢是悬疑温情，不同的类型都是很喜欢，特别的放松。老顽童也说说，下班时候喜欢读读书、听听歌、喝喝茶、聊聊天儿，啊，这跟我的爱好好像啊。
1: 对，其实大家

经济制成园等园区建立了青年创业友好空间，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站式的政策辅导、空间支持、资源对接和创业指导服务。在青年活动品牌这个方面呢，我们是聚焦常态化，把青年星期三做成我们的固定 IP， 举办 3v3 篮球赛、水上运动和冰上运动体验这些，同时也配合刚刚卢局提到的区人才局

0: 河之上，月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

0: 运河西岸青年活力街区，看副中心如何留住青春，成就青年。
1: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几位嘉宾，来介绍一下。
0: 我们四位嘉宾啊，分别是北京市通州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卢雪静，欢迎卢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团区委副书记彭其琛，欢迎彭书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两位是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宋兰燕，宋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张若阳。

0: 专窗，就是将咱们的副中心的人才落户啊，住房补贴呀、创业扶持一些高频的事项，集成整合，实现一窗受理、集成办理。这个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呢，离咱们运河西岸也不远，就在我们中仓辖区之内啊。也欢迎咱们这个大家有时间到这个大厅去办事儿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还是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这个文化活动、文化体育活动。我们联合咱们大运河文旅公司啊，包括咱们区级各部门啊，包括咱们人才局啊、团区委啊，也都和我们中仓街道有很好的合作。开展一些青年喜闻乐见的、愿意参加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同时呢，刚才说的也是咱们这个十五分钟生活圈呢，我们从属地这块呢，也是完善一些设施，让咱们青年在这个十五分钟生活圈里更好的生活。
1: 嗯，
0: 再有呢，我觉着我们中仓街道做的比较这个重要
1: 的
0: 一点，就是为这个企业的人才啊做好服务。这一块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苍林微光啊，企业的培训呀、企业人才的培训呀，包括下一步我们做一个人才的这么一个创业园的孵化，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1: 嗯，
0: 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就说这些。
1: 我看你们好像还有什么青年主理人、社区合伙人这样一些机制是吗？
0: 对，这也是我们一些探索吧。
1: 这。

对接的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和企业也定期的开展活动，我们辖区呢，包括刚才彭书记啊、卢局长都说了，我们有智诚园这一些这个招商引资的主体，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资源都整合起来，让青年融入里面，给他们搭建一个

0: 项目组，从设计师、工程师，再到后期负责运营的这些小伙伴，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所以说我们
1: 好年轻啊！
0: 对，我们不用去调研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只要问自己喜欢什么就好了，
1: 跟随自己的内心啊。
0: 对对，在设计阶段呢，我们就在想自己周末想去怎么能让自己不无聊？比如说冰水大台阶，就是。为什么设计成那种阶梯式和草坡相交替的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中有小伙伴提出来说，我就想下班以后待在这个台阶。

看书，可以喝啤酒，都可以。放到运营阶段呢，我们也是内部种草的这么一种方式。就问团队的小伙伴，希望将来街区有什么业态，我们。

0: 休闲娱乐。那想问问，在各位看来，青年人才的持续涌入为我们副中心带来哪些肉眼可见的改变呢？我们请卢局长先跟我们说说吧。
1: 好，那么从人才工作的视角呢，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青年的集聚效应越发明显了，整座城市更加朝气蓬勃。比如像我们副中心的运河英才人才项目，目前累计服务人才1282名，其中青年人才呢占比高达91%，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推动咱们副中心发展的中坚力量。
0: 宋主任呢？
2: 我们觉着呢，这个青年人才的持续涌入啊，为咱们副中心带来了一系列肉眼可见的这个积极的变化。比如说呢，我们的副中心，我们的中仓街道更有活力了。更多的年轻人呢，参与到我们的议事啊、志愿服务还有文体活动中来。为我们的副中心发展融入了新鲜的思路和热情和干劲儿。再有呢，我们的商业与服务升级了。还有呢。

0: 但包括弥合商务区的一个整体的治理还有环境的改善，也是一个应用大数据啊，把这些应用到我们的基层治理中一个小例子吧。
1: 哦，对，那彭书记您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2: 青年人才的这个持续涌入呢，首先呢，我是感觉副中心的人气是更旺了，像运河西岸、金华福满园，还有现在满城开放的这个花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到副中心来打卡。其次呢，就是感觉到副中心的活动更潮了，大运河音乐节、爵士音乐节、面包节，还有桨板、皮划艇、骑行这些运动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活动的供给呢，就是越来越丰富了，节假日其实不用出通州就能每天安排得满满的。第三个呢，就是感觉城市更有活力了，像这些纷至沓来的青年创客，还有高校的学生，还有各个领域的青年不断向副中心汇聚，在创新创业、志愿服务还有城市的建设各个方面都能看到青年的身影，城市整体呈现出非常有朝气的状态。
1: 我们越来越多就是周围的很多朋友说在副中心居住，他们觉得时间长了就已经不太愿意回到市中心，觉得副中心呢

0: 店落地在了运河西岸。
1: 哇，
2: 可以去逛一逛。
1: 要说姚芝在这边工作，所以对这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哈。
3: 就是太近了，就是吃个饭呀，溜溜弯儿。我还在运河西岸那个自助泡面的那个地方，
0: 陕食社。
3: 对对对对，非常潮的一个地方，
0: 是
3: 打过卡。
1: 天使与海豚说了，下班啊，我就喜欢这个彻底的放松，听听音乐，听听广播。哎呦，太好了，看看视频，看看书，和家人分享一天的日常。北京老二说了，运河西岸现在是一条滨水的休闲商业街。下班之后，周末都可以放松心情，而且呢，运河西岸离600多年。

0: 支持青年的城市文化，塑造宜居宜业宜乐的青年发展生态，最终呢，让青年如五月的花海一般，在副中心这片沃土上向阳生长，尽情绽放。
1: 嗯，其实刚刚几位嘉宾在聊，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听友参与进来的一些互动留言，让我有一些启发。谈到我们的这个运河西岸的地理位置，我就给大家规划出了一天在副

0: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1: 大家好，欢迎打卡零售，一起了解零售古老的历史文化。
0: 好，接下来呢，一起来云游零售线博物馆。李老师，刚刚我们提到啊，这零售线从建线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0

0: 用那李鹏威那个专家的说，这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宝马系列，
1: 奢华房车可以说是。
0: 对。
1: 我们看到这个，外观，这可以触摸吗？这个外观好像是沙土，是当时挖掘出来的，还是
0: 它这个东西是，
1: 什么材质的？
0: 木头，
1: 木头，本身是
0: 对，
1: 木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沙土，是为了保护，还是
0: 形成
1: 说，
0: 了化石
1: 这
0: 那
1: 已
0: 种，
1: 经是形成了化
0: 对，
1: 石？
0: 这种情况了，这是这个专家修复了以后，保持它的原样，哎，原型这么出来的，
1: 所以这个马车得有3000到5000年的历史了。
0: 差不多吧。
1: 我们能够通过触摸历史积淀沉淀下来这个马车，能够瞬间的拉回我们当时这个商朝晚期的繁华盛世。
0: 是，所以说零售的历史不仅仅是渐现的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在商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主要统治区。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以后的中山国的这个都城奠定了军事基础，
0: 对，
1: 非常的强大，
0: 对。
1: 国力也很强盛。通过这个马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物啊，就能感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

0: 保定的中南部，衡水的西北部和邢台的北部。
1: 哦，你看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疆域图，这是我们的都城。
0: 对，
1: 当时中山国的都城灵寿。
0: 对，
1: 我们的疆域是从最外环的这一块。
0: 对，这就是战国时期的。
1: 哦，我们疆域非常的广阔。
0: 对。

0: 你看里边有那个小孔，
1: 嗯，
0: 其实那个就是在行柱过程当中用木头或竹竿这个当楔子，
1: 哦。

0: 撞到不周山。
1: 哦，
0: 哎，这个
1: 缺了一角，
0: 缺了一角。
1: 哦，
0: 是过去通过风水学的角度来说的。
1: 哦，所以它还有一些传奇故事。
0: 对，
1: 嗯，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沙盘它的构造啊，

0: 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

0: 字啊。
1: 对，它这块呢写有零售账这三个字，
2: 嗯，
1: 然后上面还刻了16个字，可以看一下，
2: 嗯，
1: 是甘泉润根，清露流净，

0: 看到它锈，不能清理的特别干净，对，清理的特别干净，它就没了。
1: 这是刚刚您提到这个龙泉窑的青釉刻花盘，
0: 对，
1: 这个盘子好。

0: 因为它是一个简体字，你就认为它是一个赝品，它是一个真品。
1: 哦，这个也是学到了啊，虽然是内府看到了它是一个我们现在都能认识的这个简体字，它
0: 对，
1: 但是是出土于元朝元代黑釉内府梅瓶。
0: 对，它这个是一个当官的一个墓。

0: 还有碗，
1: 对，
0: 还有刻花盘。
1: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下一个展厅——魏晋风华展厅。嗯，这里边主要介绍的呢是灵寿县的佛教文化。嗯，我们这个幽居寺里边，这个幽居寺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嗯，它位于灵寿县沙子洞村的沙子洞村。
2: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幽居寺塔，
1: 对，
2: 但不是原物。
1: 哦，对对对，嗯，塔高是23米的。
2: 哦，
1: 这是一个模型。
2: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全砖结构，
2: 嗯，
1: 仰连撑托塔刹。
2: 哦，
1: 常山真实志中呢曾称赞它为流光溢彩，犹如秋月之光华，峻拔高挺，好似白云之飘举。
2: 嗯，
1: 说的就是这个塔。
2: 啊，这个塔一共几层？
1: 7层。
2: 7层。
1: 对，
2: 而且我看到这个塔的最底端，这是一个门吗？
1: 对，
2: 哦，
1: 它这个门呢是特别矮小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塔门的原件。
2: 哦，塔门的原件可以在这里看到。
1: 对，
2: 哦，我们现在的这个塔的原物

0: 到此处，看到此处风景优美，投资扩建的这个右居寺。
1: 哦，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型啊，每一层就从第二层开始，它都高度就越来越小。
0: 嗯，我们这一块呢是小型石龛像。
1: 嗯，
0: 它位于这个右居寺塔底部的这三面墙壁上面。
1: 哦，就是这些都还是在塔身上面。

0: 这是这要是八路军的卫福场，是寇侵华期间呢，此碑就遭到了烧毁，然后这是淬裂了，按原样又修复过来的，这个碑也是当时的产物，
1: 千年古刹，幽居寺塔。
0: 对，
2: 嗯，
0: 我们这边
2: 这块，这个是不是就是塔门？
0: 对，这个就是这个塔门。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塔门是非常的矮小的，
2: 我觉得有一米吗？ 应该就是一米。为什么就设置的它这么矮小呢？因为呢，它是为了保护这三尊石佛像。一个是为了保护三尊石佛像，还有一个呢是进门要先弯腰，对佛祖表示一个尊敬。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门上的花纹特别的清晰可见，尤其是以莲花元素为主的比较多。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幽居寺塔身上
0: 搬迁过来的是吗？对，因为它被盗过，所以说再安上去也不太好了。
2: 对，为了它的维护和安全啊。
0: 对，所以就这块呢，也都是幽居寺塔内外的佛。这边呢是这三尊主佛，无量寿佛、阿楚佛以及释迦牟尼佛。
2: 这都是北齐
0: 朝代的，对，这个塔呢，就是为了放置这三尊石佛像而建的。这三尊石佛像呢，在我们这儿虽然是复制品，但是也都是一比一复刻的，原样都在省博里边，有兴趣可以去省博里边看一下。
2: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座，
0: 对，这个是第三座释迦牟尼佛。他们的佛手呢，都是被盗于上世纪90年代，只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手呢被
2: 完好的保存了，不是，
0: 它是被找回来的。被找回来了，对。我们想看这个原迹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河北博物院去看到我们这个在幽居寺塔当中保护这三座佛像。
2: 对，
0: 接下来呢是下一个展厅，风流人物展厅。这里边主要介绍的是灵寿县的四大家族。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马氏，马氏呢，姓字于马从聘。
2: 他呢曾担任监察御史，这个牌楼呢就是为他那个
0: 马氏家族所
2: 打造的。对，为他建的。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比较小，是按照片复制而来的。它的真品已经没有了。我们都说这个灵寿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啊，所以出自于这里的名家名人也是很多的。
0: 对，
2: 除了马氏还有
0: 韩氏。 韩氏呢，一共是分为两支，一个是桐木韩氏，一个是梅花韩氏。坐落于灵寿这一支的呢是桐木韩氏。桐木韩氏呢，姓字于中间这一位韩毅。韩毅在当政期间任的是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副宰相了。旁边摆列的这八位呢，是他的八个儿子。他的八个儿子呢，全部高中进士，还有 三个官至宰相之副宰相，都是官宦家庭。
2: 对，
0: 因此呢，他们家就一共出了四个宰相，又有兄弟同胞八人三学士，祖孙共列一朝四国公的美誉。
2: 他们一家呢，祖籍呢是灵寿的中清景村，因此呢，中清景村又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村。
0: 这是由此而得来的。
2: 对，
0: 中国第一村。对，
2: 接下来呢是曹氏。
0: 曹氏，
2: 我看咱们右手边这个铜像啊，
0: 对，
2: 可以说是英姿飒爽。
0: 对，他就是灭北汉、平南唐、战功赫赫的北宋第一良将曹彬。
2: 北宋第一良将曹彬，这是不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热播的这个太平年当中出现的英雄人物？
0: 对，然后呢，曹彬呢一共留下了三块故里碑。
2: 一块呢，立于小东关接官亭前，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还有一块呢，断为两截，立着曹彬呢祠堂的门前面。还有一块呢，立于杠头村的村口。在1986年，周如昌先生来到灵寿县考察曹雪芹的身世。
0: 曹雪芹也是曹彬的后代。
2: 对，
0: 是他的28世孙，然后留下了一首诗。 杠头故里有碑存，一代元勋武惠尊。灵寿宜修心献志，须知琴谱是文孙。

0: 因为刚开始那个纸币是比较混乱的，然后为了统一，之后呢就是康泰二分校，当时呢是陈伯钧担任校长，邵世平跟孙毅担任副校长。康大二分校呢，在陈庄为部队培养了20000多名的军政干部，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嗯，这是我们造就这个指挥员的摇篮，
0: 对，
1: 领袖。嗯，
0: 这是康大二分校在举行的一些活动，跟帮助农民秋收等等。这块呢，我们做了一个烈士展厅。
1: 嗯，
0: 在零售牺牲了1800名烈士，当然也不止这1800名烈士。
1: 嗯，
0: 让我们一起来缅怀先烈，牢记历史。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玲玲的讲解，非常的精彩，谢谢，再见。驿馆藏千年，遗物见风华。这里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呢，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背后的千年文脉。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这里打卡灵寿县博物馆，感受它的古韵风华。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

0: 然后呢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这样做其实它的口感就是喝起来特别纯正，您喝茶的时候能适合喝到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儿。
1: 嗯，
0: 茶汤入口不苦不涩，口感

0: 觉得大家是有保障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的这款茉莉飘雪的口粮茶是中华老字号原厂后的品牌。我们讲究喝茶，其实就是得喝点老字号，
1: 对对
0: 对吧？而且那现在你什么叫体会出来老字号呢？就

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比较浓烈和醇厚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白兰花和茉莉花混合印制，可以使这个花香的层次更加丰富。那白兰花的这个香气呢能够弥补上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这个不足，尤其是在这个印制啊，大家讲就是

0: 本来呢是咱们250克一袋儿啊、咱们一般都是半斤一袋儿的，
1: 对、
0: 给大家呢是五袋儿，然后今天我们又特别加赠了一袋儿，一共是六袋儿。那么市场价一袋儿呢88元，你想六袋儿多少钱？小500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299，这折打的299啊、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咱们多订几组啊，这一年的茶呢咱们基本就足了啊，我们。

0: 春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

0: 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和放心。再就是我们

0: 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人衣服里头到底藏的是什么呢？按理说老百姓衣食无忧，本不应该出现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到底是差爷们判断错误，还是另有隐情？来到公堂之上，众衙门嘴喊着威。

当时也没琢磨着能拿什么奖啊，这一个院子里头住的都是和尚，他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呀、啊？可等我翻着翻着，突然一个包裹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等我打开一看，好家伙，真晃眼呐、啊！

定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赵三偷的是个香炉或者贡品，倒也能和寺院沾边，可是这女人用的豪华玉枕怎么可能出自一个和尚的房间呢？

查明了赵三偷盗玉枕的房间，是一个名叫辩机和尚的住所，然后又找到当时弘福寺的住持，让他把辩机和尚带到公堂之上。就看贾老爷端坐公堂，一边端详着这个玉枕，一边偷眼观瞧这个辩机和尚。这个小伙子看起来可不像是个偷东西的主啊，而且一般要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的人，到了公堂之上都会心虚，从眼神就能看出来。

一个和尚怎么会有这种玉枕呢？辩机一听贾老爷问得这么直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赶忙恢复了平静。阿弥陀佛，这个玉枕只是贫僧的一个朋友寄放在我这儿的，本来这位施主打算这两天来取，可谁成想让小偷给偷去了。既然你这么说，那我来问问你，你们僧人平日里吃斋念佛，为了更好的修行，要断除一切欲望，可是你放一个女人用的玉枕，难道不怕影响你吗？况且这玉枕这么昂贵，它的主人为什么要放在你这儿？他到底是

再不从实招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一听贾老爷这话，卞吉好像慌了神似的，生怕御诊的主人受到什么牵连，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在唐女可是掌上明珠，别看子女一大堆，可是唯独这个高阳公主待遇不一样。打一出生，唐太宗对她就是

太宗怎么劝就是不管用。少了婚姻幸福的高阳公主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郊游骑马，然而有一天，就在高阳公主像往常一样外出骑马的时候，让她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位辩机和尚。第一回见面，高阳公主就被辩机

在宫廷里，他想尽方法阻止当初他父亲留下的遗愿，最后他也因为自己的恨，才27、28岁就被逼自己。

0: 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星堂的鹿兔铁锅山药粉。
1: 咱们这款鹿兔铁锅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星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它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

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罐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罐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

0: 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

0: 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吃。一提到哈尔滨红肠，那么首先浮现的就是它的果木的蒜香的味道。这种迷人的风味啊，确实让无数品尝过的人呢都难以忘怀，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
1: 但是您说这个，咱们平常吃这个红肠啊，有时候确实担心的问题也多。大家都喜欢吃，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什么呢？怕买到不正宗的，
0: 是
1: 啊，怕买到不好吃的。而且呢，您像啊，在这个超市里边，如果您买红肠的话呢，有时候确实是挺贵的。而且就是咱们作为外地人啊，去到人哈尔滨这个买红肠，有的时候您去到哈尔滨都不一定能买到。

0: 且您看它后边的生产工厂，也叫生产企业，必须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成员单位，
1: 非常严格，
0: 这个才叫做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您说这个，我要不跟您说，或者说咱要不了解，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真的老百姓
1: 不大清楚，
0: 太知道，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了，咱们今。

0: 就是您拿大门牙刻一下那红茶，第一口就是咔哧一下。
1: 哎，对，
0: 哎，这个茶儿啊，能嚼出脆感来，就是源于它这个茶灌得比较紧实。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说一口下去以后，就光听声儿就是一个好茶。
1: 人家真正的哈尔滨红茶，它的这个用量啊，用肉量是非常讲究的。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它这个哈尔滨的红茶质量规范里边明确有标明，就是说你的淀粉含量不能超过多少，应该是基本上是10%以下的淀粉啊。而且呢，它的配比保留了百年以前，就是刚流传过来的时候那个红茶的正宗的配比，叫做9:2:2。精瘦肉酒全部是瘦肉，口感呢是非常柴的，所以呢里边要加入五花肉二啊，五花肉呢增加肉质的弹性，然后再加入什么呢？二的肥肉。

0: 详细的图片供您来进行参考。
1: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红肠啊，记住红肠俩字儿就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玉品鲜园的哈尔滨红肠啊，它的

0: 0000155151北广告，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1: 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北京的街

0: 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

0: 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

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

0: 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包完了以后，
1: 嗯，
0: 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四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

0: 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十二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一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自己刚包出来的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来随吃啊。

0: 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

0: 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哎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

0: 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录这一系列节目之后，我会发现刚才思思提到的可以让你有尊严的离开。
1: 嗯，
0: 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组引领资讯啊，稍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

0: 我是常思。
1: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命最后的依靠啊，请到了两位关于安宁疗护的专家啊，老年护理中心的专家，一位呢是张慧荣张主任，另外一位呢是甄光军甄护士长，跟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最后这一段。

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的不适，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他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回避死亡这个话题的话，那这些个我前边说的这些他们可能都没有去涉及。当这个病人突然病重，或者是你的亲人就是即将要离世的时候，一切都是措手不及的，所以他也会带给很多，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入住的很多患者和家属，到目前来说还是会存在这些问题，而且他对一个整个的家庭的这种情绪啊，包括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他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就。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医生的这个更细致跟耐心的这个查房。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睡不着觉，他是因为什么睡不着觉？是因为疼痛睡不着觉？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说一说生命最后的依靠，关注一下安宁疗护，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一位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老年护理中心医疗组长副主任医师张慧荣，张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另外一位呢是同样来自北京老年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老年护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甄光军啊，甄护士长你好。
3: 嗯，主持人好。啊，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很多家庭啊，终究要面对的就是最后一刻，可能不想谈也得谈的啊，就是关于离开。刚才两位专家其实也都讲了讲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目前的一个工作的情况，然后还有大家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啊。其实我观察到啊，就是刚才思思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什么时候说死亡的这件事情。也许在来安宁疗护中心之前，可能还真没有开过这样的家庭会议，聊过这样的事情。其实你想，咱们想一下啊，如果跟家人去谈死亡这个事儿的话，好像有点张不开口，
1: 而且会说呸呸呸，别乱说话。
0: 哎，大家好像都不愿意提死，觉得好像这个词儿啊很可怕，
1: 对，
0: 不吉利啊，就是忌讳，
1: 对，
0: 是这。

0: 我一个邋遢的模样，或者是愁容满面，然后满就是不停在对你哭的这么样一个表情。所以我就会跟他说，我希望自己在最后的时候，如果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没有治愈希望的可能情况下，那你可以选择不要用一些个有创的抢救来对我进行救治，那我可能更选择我更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你会很舍不得我，但是我觉得生命的延续包括一些个记忆，不是单纯的停留在我生命还在呼吸的这一刻。
1: 嗯，
2: 就像网上有人说嘛，真正的遗忘是大家都不记得他了，只要还记得他，

0: 在离世之前出语啊，或是什么烦躁啊、乱抓乱动这种现象，那这种时候咱们的医生和护士能做些什么呢？
1: 这个情况呢是在我们病房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呢从

然后睡眠的时间呢，减少一些医疗护理的这种操作，然后让患者呢夜间的这个噪音尽量的降低减轻一点，必要的时候可以给患者提供这个耳塞，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还不行，可以采取一些非药。

可以鼓励他进行一个主动的呀，还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的就是少用这个物理的这个约束。这个，但是呢，保护性的约束在于一些激越性的那种展望状态下的患者还是要用的。因为存在这种激惹状态下，患者会有一些这个不安全的这种行为，会产生一些自

慰，然后尽量的使这个患者的情绪处于一个平稳的这个状态，而且呢还要关注一些潜在的一些安全的这种那个危险风险，比如说要及时的修剪指甲，然后做好这个防护，避免这个抓伤。

出，然后这个颜色有没有改变，温度有没有改变，防止这个字体的发生缺血呀和这个肿胀，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然后一旦有不舒就是不对的这个情况发生，咱们要及时的调整这个决策，然后在这些情况，比如说非用药物手段，用了以后患者的这个状态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的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药物的治疗，对于威胁到这个自身安全的情况下，选这个药物的时候，咱们就要及早的控制他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症状，学选的这个药物呢，也要满足以下的这个条件，比如说，这个镇静的作用要迅速，副反应要小，而且从能够有效的控制患者的这个精神症状，还有就是药物的代谢要快，就是说要保证这个用药的这个安全性。

到过那种失能失智老人也跟我说呀，他说红酒啊，我这个此生最大的愿望此时此刻就想自己上一趟洗手间。哎呀，为什么你说做这个节目有的时候

我们是在缓解它的症状。大家可能就认为你又用这个无创了，无创呼吸机是不是都是 ICU 或者是才能用的这种东西？那其实在我们安宁的病房也是需要的，因为它是在缓解它的症状，并不是我是要针对他的疾病要进行治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体位也很重要。那么他一定要采取他认为舒适的体位，而不是说我不要你认为，我要我认为。就是他会觉得，哎，我这样半卧着我可能很舒服，或者是我左侧卧着我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可能呢，比如说像肿瘤的一个压迫啊或者什么的，他觉得这种体位对他来说。

0: 因为过敏，那我们就只是 得去根据他的这个病因，我们选择一些个用药的一些个产品。
1: 嗯，咱们经常会说优生优育哈，
2: 对，
1: 咱们现在也会说优生优势哈。思思，你觉着所谓这个优势

0: 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

0: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尼。
3: 大家好，我是静瑶。
2: 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3: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要继续带着大家去玩转咱们石家庄了。
2: 是的啊，很多人一提起这个石家庄，尤其是到了夏天啊，就感觉哎，石家庄这夏天，也就热，
3: 太热
2: 了，没别的啊。但是我要说啊，这个其实。啊，那是属于盛夏的世界。其实石家庄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哎有自己独特的一种美感在里面，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初夏，春天刚结束，夏天刚来临，这对于咱们石家庄来说是最好的时候啊。
3: 对，你像现在是五月份吧，五月下旬，五六月份来到我们的石家庄啊，它其实是我们石家庄一年四季里面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了。
2: 是的，
3: 对，不冷呢，也不热，风也是非常柔软的。
2: 哎，风轻悄悄的。

这个民心河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旁边有一些种着一些植物啊，有一些小的步道啊，说实在的没有那么多的设计感，但是这几年的话，随着哎我们对于这个无论是环城水系

0: 咱们石家庄人基本上都会去过，也都要去打卡的世纪公园啊。
1: 哎，
0: 世纪公园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90后来说呢，真的是看
1: 童年回忆。
0: 它不仅是童年回忆，我们是看着它成长起来的。就是它在刚修好、刚修建好的时候，我们是看着它去这个正式的去对游园开放。然后当时呢，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我们当时中学的时候上这个美术课，当时呢。美术课当中有一节课叫园林设计，就是给大家讲有关于。
1: 嚯，你们学的还挺这个。
0: 对，正好那天讲的这块呢嘛。当时呢，这个我们的美术老师就跟我们说，如果你想找石家庄比较好的园林设计的话，当时是零几年，说现在先不要去世纪公园，因为这个世纪公园呢，它是属于里面有很多树都是刚刚。

0: 且它还可以顺着咱们的太平河一路向东，就可以骑到济之光塔。
1: 是你像之前我们的那个骑友，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私底下聊，都说，哎，石家庄修建的这个骑行绿道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像你刚才想说什么？
0: 101公里的环城绿道，
1: 对，就是你能给骑过瘾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在找这个骑行绿道的时候，要么就是道不够长，就是你骑两趟就没意思了，要么就是道长，但是中间的这些配套设施
0: 风景不好看，
1: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会有很

去有一些比较，比方说，我们先找点这个什么好玩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跟大自然贴合的近一点的话，我们不妨哎找回一些童年的乐趣，是吧？放放风筝啊，感受一下这种乐趣啊。因为之前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去体检，当时就显示他应该是叫维生素 D 还是什么的，就是这个指标特别缺乏，原因就是因为。

0: 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

0: 好的这样的一些景色，对不对？
1: 哎，没错。
0: 嗯，
1: 那咱们就还说回到咱们博水公园。
0: 是的，
1: 博水公园从这个名字上来看也是带水的，
0: 哎，
1: 所以说它也是这个水量非常充沛的一个公园。
0: 嗯，
1: 它的湖面非常宽阔，非常宽阔，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环城水系，水面比较大的一个公园了。
0: 哎，所以说您这个如果喜欢水景的话，就喜欢看那种哎这个水面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您来这儿啊，就绝对会给你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1: 嗯，而且这个公园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栈道。
0: 哦，
1: 哎，所以呢，你往这个栈道上去走，就有一。

而且最关键的是公园里还有什么桃树啊、梨树啊，春花谢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小的果子挂上枝头啊，看着就是非常的这种有生机活力的感觉哈。不过呢在这一

0: 我每年春天夏天都会去，就是体育公园。
1: 哎，你还别说，这体育公园呢，除了大家这个比如说运动啊健身的时候需要、想去之外，这个花开的时候也确实是属于开得非常的有特色，对不对？
0: 哎，之前呢我第一次去体育公园的时候，我觉得哎，体育公园听上去就是一个纯纯运动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那它里面呢、有很多块这个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场。
1: 哎，
0: 我春天去的时候还真没想到它这里花开的也特别漂亮。
1: 是，要不说这个叫体育公园嘛，要不然就叫体育场得了呗。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体育公园啊，它还有好几面花墙，有这个月季花墙、蔷薇花墙。一到这个春天夏天，尤其是这个五六月份到甚至到七月的

而且呢，你像这个西青公园呢，这个是在桥西啊，差不多是在也是在民心河沿岸啊。西青公园是高杆越级的这个主场啊，百余株亭亭而立，甬路两侧呢有700多平米的越级铺成花毯啊，粉的娇嫩，黄的亮眼，橘红的热烈，微风轻拂，暗香浮动，那真是步步生香，非常的好看哈、啊。而且呢，你像这个在玉溪公园啊，东南角也藏着一个越级专类园啊，也有2400余株。

0: 这个城市路上走、
1: 嗯、
0: 也会发现咱们城市的主干道也变身成了这个花海大道，就比如说这个淮安路啊、
1: 哎、
0: 和平路、南二环等等多条这个城市主干道沿线吧、
1: 嗯、
0: 这个月季

水生态修复提升等等工作。那么如今的胡多河呢，颜值拉满啊，沿着河岸散步吹风，带上一张野餐垫，在河畔树荫之下好好的躺好，看上云卷云舒，听水声潺潺，闻着花香，哎，这种感觉都是让人过目难忘的。而且最关键的是，石家庄还藏着多款小众隐藏款的这样的一些花木啊。

苦恋香满园嘛，对不对？苦恋花呢有送春花之称，是24番花信封的收官之花，寓意呢春日就圆满的落幕了。那么东环公园月季广场往南走，这儿有40余株的这个苦恋树啊，撑开巨伞，舒淡的紫色星星一样的小花。

0: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

0: 经济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每

0: 事情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可能就不会太害怕它。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只狗，一只恶霸犬，我们不了解这狗的性格的时候，
1: 觉得它很凶
0: 很凶。可是当你当了解它的性格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的陪伴犬。其实我们大家谈到桥本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看成一只虚张声势的恶霸犬就可以了。
1: 就是一个纸老虎啊。
0: 对，纸老虎。
1: 那在我们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眼中，桥本氏病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啊，对，这问题问得好。

0: 包姓甲状腺炎，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桥本氏甲状腺炎。哎，桥本氏甲状腺炎，而且在您的介绍当中，其实明白了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奇怪，但其实疾病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我们是为了纪念他的发现者，
1: 桥本医生，对，
0: 哎，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了。
1: 对，
0: 就像这个南丁格尔女士奖，
1: 对，
0: 用她的名字来纪念她是一个道理。
1: 一个道理，
0: 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而且您刚才说它是一个无菌性的发炎，所以也就代表着很多。

原因无外乎三种情况，一是炎症慢性破坏，或者急性或者亚急性炎症，总之炎症细胞破坏，葡萄变成葡萄干，无法再变成葡萄了，哪怕它只是一部分葡萄变成葡萄干了，是吧？

0: 那么除去这个之外，是不是有雌激素的影响呢？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雌激素对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或者炎症的发生有一个影响作用。
1: 那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自身的基础疾病是有关系的吗？
0: 跟其他的自身基础疾病呢，因为这个病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这个免疫系统识别错误，有的局限于某个单个的腺体或者器官，但有些时候它是盲目攻击，有些时候我们甲状腺受到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识别攻击，那可能和没有其他腺体或其他脏器的一个受攻击的情况。比如说我在临床遇到一个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也就是慢性淋巴腺炎、甲状腺炎，
1: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0: 我要评估其他的腺体，甲状旁腺、垂体、肾上腺是不是也受到类似的破坏了？包括其他的脏器呢？包括这个造血系统是不是也受到类似的破坏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就是桥本病，合并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合并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胃病啊，就是克罗恩病之类的。啊，还有什么一些严重的胃炎的，都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的范畴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往往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那么并列的发端，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自身免疫系统的失调。而自身免疫系统为什么失调，现在大家都说不清楚
1: 了。所以这也是很多患者所困惑的点啊。
0: 对，
1: 也是我们查出这疾病的时候，很多人他不敢相信的一个原因。
0: 对，
1: 觉得我又没有什么症状，而且您看您刚才说的有一些这个关节胃跟我们这个甲状腺它感觉上又不关联着，
0: 对对，
1: 怎么会这病就有联系了呢？那如果说这个妈妈她有桥本氏病了，这女儿她的遗传这

吓到。它如果不没有进展到很严重的阶段，也就是葡萄没有大部分变成葡萄干的时候，功能正常的时候，从西医传统的认知上，至少截止到目前来说，是没有特效的干预手段的。有一部分专家或文献资料提示说，补一些硒，或者是补一些维生素 D， 或者减少麸质的一些摄入。但是我认为这些措施都像在给孩子请家教，我给孩子请了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对。

0: 症不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怕冷，浮肿，
1: 情绪不好，
0: 乏力，情绪低落啊，或者内脏有可能肠道水肿，形成肠梗阻，大脑水肿，那就是更加危险了，形成一个危险症候。但是一般都不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感觉了。当出现甲减的时候，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怎么这么乏累啊？
1: 但是其实甲减对于我们专业的医生来看，它治疗起来和控制起来的方式非常的方便，
0: 相对于甲亢来说就容易的多了。

不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党一百零。

0: 散干寒的手段来治疗它。那每个人见仁见智。那在我们医院内普遍应用的基础处方就是当归四逆汤，这就是散干寒的一个手段，
1: 汤药
0: 啊，汤药这个基本底方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的老方，在这基础上做一些加减。当然了，我个人喜欢在当归四逆汤基础上加一些附子啊，更峻烈的一些温阳的药物，然后再加一些桂附地黄丸这种能够温元阳的一些药物啊。据我最近的一两年的一个观察，还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效果。那么观察的手段呢，就是定期复查检验功能。甲状腺那个器官非常特殊，那么它在物理检查上对甲状腺彩超敏感，所以我们甲状腺评估它这个形态的时候，甚至评估它里边有没有结节性的时候，更多的采用的是彩超而不是核磁和 CT。 那么对于甲状腺功能的判断， B 超就不能很好的体现那么

谱啊，说这个甲状腺如果形成了一个疙瘩，形成了一个结节，要鉴别是良性是恶性，可能一知半解的了解到 B 超爆了一个四 A 结节，甚至四 B 四 C 结节，很容易把自己吓到，一看这个形态啊，边界不清，血流也是紊乱的，然后短期呢。

和他和平共处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要认知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机器，机器就会老化，就会有折旧，我们要坦然一些。这个东西只要它没有影响到功能，没有影响到你的美观，也没有内在的一个压迫，

0: 确实非常的焦虑，担心会一辈子都要吃药了。您这种患者是不是也遇到的挺多的？这时候怎么样来平复他们的心态呢？
1: 这是非常普遍这个心态。首先说这个桥本氏病患者，它是抗体高，往往为首发的一个征象，它不是症状，这是一个指标。那么它的像甲减的转化率呢，就每年5%到8%左右，是个低水平的转化率的，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几十年或者终生都。

被炎症因素破坏了多了一些，那么短时间内不能够修复，或者不能被新增殖的健康细胞所取代它的功能，这个时候只需替代性的服用优甲乐这种完。

0: 容易血脂高，容易动脉硬化，吃多了容易甲亢或者骨质流失，容易心律失常。你只要3到6个月查一次，根据体温根据体重来调一个合适的范围，就跟你自己分泌的生理状态下它是一模一样的。就算甚至新生婴儿如果足跟血证明它有甲减了，婴儿都可以吃，
1: 非常安全，
0: 非常安全。如果这个孕妇在这个孕前没有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哎，也怀孕了，怀孕期间发现了甲减了，那么这个时候补充甲肾素依然非常安全，
1: 而且也能够有效，也能够保证宝宝的安全。
0: 对对对对。

沉重了，浮肿的太难看了，他到医院来看，经过检查评估是桥本氏病已经发展到甲减阶段。他说我早就知道，但是我就没有遵照大夫的去复查，就延误了甲减的

0: 东西
1: 啊，
0: 哎，吃多了，哎，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1: 是的，
0: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1: 没错。
0: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
1: 嗯
0: 啊，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1: 是
0: 的，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嗯，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哎，
1: 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

0: 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
1: 嗯，
0: 这些咱们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加脆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千烘万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

0: 感谢。
1: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2: 哟，早啊！
3: 哎，早。
1: B。请选择。
0: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0: 师傅中心蓝绿交织，十年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
1: 北京一家航空航天龙头企业在天津建成生产基地。
0: 正在天津举办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首次举行的黑客松大赛完成了选拔比赛。
1: 今年前四个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6%。
0: 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两部门预拨1.6亿元，支持南方五省份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

成为北京东部第一个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在副中心控规的指导下，绿色空间紧紧围绕两带一环一心徐徐展开，东西部的生态绿带已现雏形，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逐渐闭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生机勃发，全区共建成了8个万亩森林组团，600余公里休闲绿道，打造了10余处全龄友好。

0: 依据创意新颖度、技术先进性、商业价值等因素选出前十名，包括能替老板分析流水的大模型，戴上之后就能自主创作音乐的脑机装备，还有帮助出片的智能拍照软件。
1: 我们设计一个这样的相机，
2: 拍大合照的时候。

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午后北京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山区出行要注意及时防雷避雨。周四早晨到白天北风加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出行要注意防风。未来一周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

0: 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1: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2: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1: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

0: 含家庭主申请人，应当自取得配置指标或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之日起12个月内办理完成车辆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完成的视为自动放弃。
1: 昨天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正式启动，记者从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六年来北京市生活垃圾减量率超过 20%， 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率达到 200%。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六年来，全市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已经从24780吨每天提升到了每天32300吨，生活垃圾回收利润率达到 43%。
0: 在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的现场，多款环卫保洁设备也集中亮相。其中呢，一只后背上安装有多功能机械臂，边走路边捡拾垃圾的机器狗，也吸引了参会者的目光。工作人员将塑料瓶和一团废纸随手扔在路边，机器狗立刻发现目标，走上前去，将揉成一团的废纸投入到其他垃圾的垃圾桶，又转头将塑料瓶扔进了可回收物垃圾桶。
1: 来关注一组简讯。雨后的颐和园知更耕织图景区，美丽月见草、大滨菊、山桃花、玉簪、绣球、鸢尾等

0: 体访日行程。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煽动周边安全焦虑，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武野心昭然若揭。
1: 国际足联5月25号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的小组赛。

0: 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5。

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

0: 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

0: 们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

0: 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

0: 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

0: 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

0: 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1: 搞了12年，听了又搞不清。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3: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2: 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

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

0: 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历代的皇上没有几个这辈子是踏踏实实的在宫里头待着的，所以说在这深宫大院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再加上美女，没有一样不让人羡慕的。可即便是这样，不还有句话说的好吗？天天吃鲍鱼也有吃腻的一天，更何况谁不喜欢新鲜，谁不喜欢刺激。于是像什么皇上偷偷出宫了，微服私访啊，就全都出来了。一次郊外踏青，让他碰上了风韵犹存的老板娘。

定是很辛苦，尤其像朱娘这样容貌俱佳又神神秘秘的，就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像她这个年纪，正应该是享受幸福婚姻的时候，可她为什么会单独一个人开个小酒店呢？朱娘这个人很各色，不像其他老板一样，一看客人进门了，赶紧是笑脸相迎，人没到呢，这嘘寒问暖的贴心话先来了。朱娘的话很少，每次客人一进门，她都先是露出她那招牌的笑容，然后简简单单的询问客人要点什么，问清了之后转身就忙活去了，其他的话她很少说。可就他那温柔带笑的眼神，外带他那身手麻利、服务周到的态度，就能把来这儿的客官招呼的是服服帖帖的。其实很多客人也都觉得奇怪，尤其是新客人，碰上个好聊的，总会应该早嫁人了，微微一笑，然后给一个统一舞。虽说恩病去世了，撇下我一个人在家里头，公公婆婆向来不喜欢我，没了丈夫的照顾，日子过得就更难熬了。这不，实在是没办法了，5年前我才来到这个小镇上，开了这个买卖，好歹能够挣口饭钱呢。关于朱娘的身世，无论是常客还是新客，了解的永远只有这么多。但凡别人问的再多一点，朱娘都会避而不答。日子久了，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

第一眼，酒掌人觉得有点不一样。虽说看上去像这间小酒馆的老板娘，可是言谈举止却显得落落大方，像是个官宦人家的小姐。而且别看没有涂胭脂抹粉，但是这五官长得倒是挺精致的。想到这儿，这位老爷脸上微微一笑，哼，好吧。 你就给我们上几壶杏花露，再要几碟爽口的小菜。朱娘听完这位老爷的吩咐，转身就去做准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醉汉闯进了店门。这个醉汉看起来20来岁，满身的酒气不说，连走道 都不稳当了，跌跌撞撞的就冲到了朱娘的面前。

可是他又没穿着官服，而且他身上的那种霸气和我以往常见到的那些官差不太一样。分析来分析去，这朱娘到了也没想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不过倒是莫名其妙的打心眼里

龙牌递给朱娘，朱娘定睛一看，上边果然刻着康熙皇帝玄烨宝剑。看过之后，朱娘好像突然就恢复了平静。啊，果然是康熙皇帝。明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却竟然一点也不惊慌，这情形倒是让康熙吃了一惊。这样沉稳的女子，她倒是

帝要修复明太祖陵园之事，不知道他是为了缓和那些反清复明志士的情绪，还是为了这个六朝居的朱娘呢？

0: 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签订了全国首个城市间的绿电供应协议，行政办公区城市绿新公园实现100%的绿电供应，通州区区级公共机构2027年也即将实现绿电应用的全覆盖。
1: 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年是从规划蓝图转向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的十年。例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全区的 PM2.5 浓度从2015年的92.5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到了2025年的30.8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超60%。水环境方面，在2025年国市控断面水质全都达到了三类及以上标准，优良水体比例达到100%。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小飞说，
2: 以结构创绿驱动能源转型，率先啊在全市实施区域无煤化目标，聚焦我们新能源车械的推广，打出了金融支持、补能保障、清洁运输示范的组合拳，也推动了我们公共服务、工程建设、货物运输等领域先行先试，新增的机动车的新能源比例超过了60%。
1: 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绘就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大美画卷，全区的森林覆盖率从28.39%提升。

0: 航大学新招了20多名员工。
1: 咱们现在也是积极在拓展国产化的大飞机 C909 和919相关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取证，这些业务后续都会放到天津这边，利用保税区。

0: 公寓使用权限由原来的209平方公里增加到了331平方公里，扩容幅度近 60%， 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空域资源、安全体系、应用场景同步发力，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1: 据河北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4.6%。

0: 中心、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平台优势，整合多学科专家资源，专注于脑心共病疑难病患诊疗，填补了该领域一体化诊疗服务空白。
1: 国家神经

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

0: 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全方位全周期守护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1: 今天上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示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情况。根据

0: 塑料瓶和一团废纸随手扔在路边。机器狗立刻发现目标，走上前去，将揉成一团的废纸投入到其他垃圾的垃圾桶，又转头将塑料瓶扔进了可回收物垃圾桶。
1: 来关注一组简讯。雨后的颐和园耕织图景区，美丽月见草、大宾菊、山桃花、玉簪、绣球、鸢尾等多种花卉已经陆续进入到花期。此外，百合即将盛开，桑葚和蛇莓也已经成熟，点缀于景区内的绿色植被之间。颐和园新近推出的传粉者友好花园，由颐和园研究院古典园林植物与景观研究中心的专技人员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学生共同设计。

0: 摘苹果，还能感受花园村庄的美景。
1: 全市各区也将同步推出金果飘香主题活动。昌平区副区长林宇说，
2: 昌平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孕育形成20000亩精品苹果园，同时我们还有13龄大樱桃、洋房京白梨、延寿板栗、德胜口山黄杏等地域特色果品点缀期间。金秋十月，我们将继续举办北京苹果嘉年华，以苹果为主线，举办开幕式、城市巡游、沉浸式展览、社群共创等活动。
3: 来关注河北方面，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自5月1号开业以来，持续吸引全国游客，汇聚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白天的精彩纷呈，更延伸至灯火璀璨的夜晚，为游客提供全天候多元化的杂技艺术盛宴。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每晚7点到8点，遇见百戏大

0: 六京津冀。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智慧之

0: 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市第八中学创办于1921年，是首批北京市示范高中之一。学校前身是北平私立四存中学和北平八中，1949年7月，两校合并为北京市第八中学。目前学校一校九址办学，百年来的丰厚积淀形成了北京八中优秀的发展基因和办学优势。北京八中是素质教育的先驱，坚持着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的办学思想。早在1986年，学校制定并试行了北京八中学生素质大纲，提出了23项素质目标，并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评价办法。近年来结合新时代

0: 但是呢，这几年其实随着大家的年龄逐渐增长，到了中考这个阶段了，那八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是不是只有这个超长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我觉得首先我们是要画一个叉的，它不是只有超长的教育，而且同时它用这样的一个超长以及素质的教育，反哺了我们北京八中整体的一个教育教学。那么究竟八中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也请各位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首先呢，我们还是请陈校长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这样，我换句话来问吧。那在八中从教这么多年，你觉得八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啊，其实特别大啊。八中呢是一个百年名校，它的这个特点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个素质教育，还有我们这个课程建设，还有我们的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还有我们很先进的教育理念等等。但是呢，就是我们从今天时间关系啊，从具体的几个小点啊，具体的方面我们来谈一谈。首先我觉得呢，在八中，其实我在以及一个大学一毕业都在八中，一直干了接近30年。那我觉得最让我深刻的，就是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我们的教师团队的敬业管理规范严谨。比如说我们学校呢，应该说老师们就有这样一个理念，说我在学生身边，学生在我心里，你就成为老师们的座右铭。老师每天的课间、中午课这个放学以后，主动答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高三年级的这种考前大自习，那么老师们从早上7:30，那么在教室。

高一一开始我们就会选科，那么选科以后呢，按照我们的成绩，按照我们的选科的情况来进行分班，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同学可能也更好的来提前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样的话目标明确。当然我们在后续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有的同学觉得可能当时选的比较不太理想，还可以换，所以这个都没问题。另外呢，我们学校在课程的供给上呢，应该说做了一个非常细致、非常系统的这样一个设计。首先呢，这个学校实现了国家的这种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分层实施和校本课程特色化供给的。

0: 所以这些课程也非常多，所以呢有兴趣我们到实地到我们开放式的时候来好好的了解。
1: 好，我再多嘴问一下，咱们选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是从开学前，就是分班考试。

0: 们就不详尽的去说了。这样，因为今年的招生计划肯定还没有最终出炉，但是从这个上报来看，或者说我们整体规划来看，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规模。跟去年相比，我们的变化大吗？
1: 应该说变化不是很大，可能有小幅的增长，但是这个呢还是要等这个咱们教委的统一的这个公告，但这儿呢简单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呢也在跟我们的这个门头沟区啊在进行协商，我们想准备创办呢咱们的高中的住宿班，将来放在金溪校区，那么它的师资课
0: 今年已经有计划了对吗？
1: 正在申请，正在
0: 好
1: 然后呢我们如果能够达成的话，那么它将是和我们本部是师资统一安排，那么课程是保持一致的，敬请期待啊。
0: 今年的就是像这个我们西城区的前四。

科目，所以对学生来讲呢，他的选择余地也是很大的。然后拓展类课程呢，包括一些国际上的各种学科的非学科的竞赛课程，以及活动的课程，还有升学规划这方面的课程，也丰富他们各方面的体验。然后精英课程这里面呢，就包括像 AP 英语的阅读与写作啊，托福的增

0: 人民里面，今天我们走进北京八中教育集团，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或 BRTV 教育面对面，可以随时提问留言。
1: 歌声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张艺兴校长确认一下，我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八中副校长陈孟伟，还有八中副校长国际化教育中心主任大兴分校执行校长张艳青，以及京西校区常务副校长宋雪梅三位嘉宾。刚才我们介绍到国际部了，所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张校长介绍一下他们那个无线电的社团，刚才被广告打断了，说到了这个无线电社团。

校的执行校长，相信这个工作千头万绪啊，这个非常辛苦，多保重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关于国际部这块还有一点，我想再因为正好再跟很多朋友可能刚刚进入直播间或者刚听。

首先我们先把整个京西校区介绍一下，然后但是具体的项目我们再来单说，好不好？整体您先说一下这个整个这个京西校区目前的一个整体软硬件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师资的一个情况，包括。

0: 多的啊，在门头沟整个学校当中，这个比例当中，就有一年一共推送了三个，这个进入这个门头沟，一共提供了三个这个进入这个金奖杯比赛的，我们学校呢就占两个。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学校
1: 教学实力，
0: 这个教学老师的教学实力啊，这是关于师资啊这方面的这个，另外呢就是学校里呢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这种多姿多彩的这种活动，因为我们刚才跟您说了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呢特别注意，就是我们继承了八中的这种优秀基因，刚才说的金融街体校，我们呢也是
1: 门头沟体校，
0: 也是门头沟这个可以说最早的初高中所有的这个学生都是体育课，就是每周都是五节课啊，而且呢，而且现在呢，就是一直保持
1: 高中还能有五节课，
0: 高中一直是。一直一直是，这是可能在别的学校里都没法做到的。另外呢，
1: 我知道有一些名校啊，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都是一些细节。有一些学校呢，可能在中招的时候肯定不会说，他们到高中的阶段，尤其到高二以后，一周能够给你一节体育课就不错，真的，
2: 你
1: 夸张吧？我也听当时听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敢相信，但是当时对方是一个还蛮骄傲的方式去说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心里就特别打嘀咕，我就说将来。

0: 子们的这种这种良好的这种价值观来引领他啊、引领他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党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
1: 而且您做这事儿还有一点好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几年。

0: 的作文的素材里边用好，
1: 嗯，
0: 其实是很加分的。
1: 对，
0: 尤其是你亲身参与的真感受、真实情境、
1: 对
0: 真实表达，
1: 对，
0: 其实对于他的整个的这种素材是一个涵养，而不是真的我背一个范文，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学校的活动其实是在涵养人，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都在涵养，
1: 对对对，
0: 很好。嗯，
1: 所以这些呢，我感觉都是我们这个希望呢
0: 一个特色啊，
1: 对，都是我们的一些特色。所以怎么说呢？从这来讲，我们另外呢还有一些特色课程，你比如说数学的这个初高中一体。

因为现在呢对于科技教育应该说呢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啊，所以我们学校呢在这一方面来讲呢也开发了一系列特色课程，你比如说这个以一颗种子的这个星空之旅为题的这个实际上是航天育种课程，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还有我们依据门头沟的这种特色

0: 有统筹二的计划，
1: 嗯，
0: 这个孩子全都是住校的，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在门头沟的孩子呢，
1: 嗯，
0: 就是他可以就是特别远的可以就是选择走读啊，就是
1: 选择走读，选择住宿都可以。
0: 嗯，对，因为住宿呢，它实际上这个现在来讲的招生的人数，
1: 嗯，

0: 就是无论是学生和家长，他的多元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住宿班？为什么它值得办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想说，首先来讲，我们管理在住宿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成熟了。我们首先来讲，入校之后我们首先就是要交手机，就是手机管理。
1: 手机管理。
0: 手机管理是第一位的。因为我知道有的学校呢，就是虽然是收手机，但是他可能一天发一次。我们呢是这样的，收这个手机之后呢，到你比如说你周一啊，或者说这周日晚上你返校
1: 啊，
0: 你选择返校，然后就交上。交上之后呢，周五你离校的时候我再
1: 发给你。
0: 所以呢，现在很多家长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说处理的是特别好的，处理的是特别好的。

0: 它的提升呢是综合性的，我认为。
1: 所以大家多关注这种教育的新范式，
0: 嗯，
1: 很多学校都在开住宿班，不是没来由的啊，不是没来由的，多关注。还在问说京西招海淀。

所以呢，如果真的有这种校园开放日的机会，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学校去看一看，不只是去邦中本部，包括它的各个分校，如果你想去哪就去学校去看一下，这样的话你最直接，然后你有一个更直接的感受，你是不是要选择报八中啊？跟分数无关。

0: 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年呢是

0: 陈明蝶还发了说，在2022年夏天的时候参观过一次，也是一个雨天。植物也是喜欢水的哈，
1: 对，
0: 所以跟雨是非常的有关系的。你看，好多朋友都在向高深老师您问好呢。那么实际上，

0: 次不超过48小时。塞舌尔的国宝海椰子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种子，30厘米长，25公斤重。
1: 5607CE 说了，植物园经常去啊，各种花期必须去打卡，经常去穿越，为爬山就从植物园的水源头翻山到香山，如果想逛植物园就从香山往这边穿越。
2: 对，
1: 我就走过，我有真的是

当年曾经对着曹雪芹说的不如著书黄叶村，所以呢在80年代初，也就是我们87年全面开放北京植物园之前，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建出了一个曹雪芹纪念馆啊，在我们的这个黄叶村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已经出来它了。所以好多朋友呢，如果您要说看植物的话，那么我们基本上是来到这儿啊，看植物在北园嘛，对吧？南园我们知道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它进行各种各样植物研究，同时也能展示各种研究成果的园子。

0: 这首诗呢叫做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书亲漫友，因才决意世间多。哎，这首诗非常好啊，讲透了人间的一些道理，交友的道理啊，怎么和别人相处的道理。那么这个诗呢，实际上是流于民间传说，谁也不知道在哪儿。结果谁能料想啊，又隔了8年时间，居然这个诗作在一座老屋的西壁墙上被发现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么民间传说最终居然有实物能够给他论证。这件事儿就决定了发现这个诗作的这个老屋，它可能就跟曹雪芹晚年居住的地点有着密。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探寻国家植物园70年变迁轨迹，解码藏在一园草木间的时代记忆与家国情怀。

0: 它是一高阁，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天王像，这是当年唐朝状态。
1: 哦，
0: 那你要说这卧佛寺里面也没说你这高阁呀，怎么能留下唐朝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大致布局，还是符合唐朝的。
1: 嗯，
0: 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咱们一般去到这个卧佛寺，首先

哎，可能大大小小的卧佛有，基本上很多看不到了。但是呢，早年间是有一些个，其中最让老百姓记忆深刻的卧佛啊，如果要说清代以前的话，那么我们说至少在卧佛寺有两座，还有一座。

目看一看，然后放上些橘子。斯努比也给我们发了这个129运动纪念地啊，谢谢您，谢谢。玉溪英城说，卧佛寺最著名的就是铜铸卧佛和另一具木雕卧佛，现在法源寺，刚才您说的哈，一铜一木都是超大体量，闻名于京城。2432TP 荣大姐说，1987年我们家就是骑用三轮车骑车到曹雪芹纪念馆参观，对，他说。

能来京，但是因为这个主张跟当时的这个直系军阀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到最后的时候被迫去职，然后呢他一直居住在天津。因为他呢在自己人生暮年，其实他没什么暮年，49岁就被暗杀了，那么在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呢特别支持北伐，咱们

0: 幕也是建挺好玩。那么他这个人物是干什么的？这个王希同是袁世凯的同乡，是袁世凯的同乡。
1: 嗯，
0: 跟袁世凯当年啊曾经做过很多事情，他曾经创办过天津企业。

0: 这个民族资本家也是当年的一个政坛人物和文化名人啊，王希同。像王希同像这样的人呢，在咱们的国家植物园区域还是有不少的。
1: 嗯，毛毛的宅女说，感谢高深老师啊，给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知识。然后葛威龙老师就发了您刚才说到的梁启超墓，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建的真的漂亮，还有这个孙传芳墓哈，整个哎呀这个环境啊，包括他这个墓园都是很有这个设计感的。

0: 题写的姓岳恒明。
1: 对
0: 啊，这个也是很难得。他说每年初春市民都会去卧佛寺打卡那儿的腊梅，满寺都是腊梅花的馥郁芬芳。我们也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这里的展览和活动。
1: 好啊，
2: 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 C 位花坛，京韵木率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十五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3: 非常的惊艳。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而且它那个眼睛能。

0: 植株喂食，沿蜿蜒小径错落分布，粉色花穗缀满枝桠，在园林栽培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赋予了它美人木的雅致别名。
1: 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四届古菊台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0: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2: 1528说，不同季节去植物园观赏不同的景色，只觉得养眼养心舒畅。

实际上有时尚松时尚柏，那么这棵树呢又成为了很多朋友心中这个所谓木石前缘的这么一个木石姻缘的这么一个标志啊。你想这个我们一般说金玉良缘啊，那么都是好的东西，那么木石姻缘这听起来好像就比较让你觉得比较另类风情了啊，就不太像我们自己非常多的这种啊想到的这种婚姻呢、啊、或者这种恋情。那么这个木石姻缘实际上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尚松时尚柏啊它的一个基本状态。这是一个宝贝，又回复到了咱们红楼梦的内容。实际上关于这个无论是红楼梦也好，还有一个其实我特想聊的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曹雪芹的纪念馆的东北和西北两侧各有一座梯子楼，也叫雕楼。这个雕楼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它呢实际上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年啊大小金川啊苗寨叛乱啊，清政府当时要派兵过去，这个苗寨呢它有雕楼。

0: 让我们惜草木之美，传文脉之韵，静待山河草木岁岁峥嵘。也特别感谢高升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黄燕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蜜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

0: 好的公园。
1: 是在这儿必须要给咱们石家庄的这个园林部门啊，包括这个政府部门点个赞，是吧？因为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政府部门在不断的去治理，不断在优化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居环境，所以说呢。

0: 嗯，
1: 你像啊，它这个民心河呢，以前它是一个人工河，
0: 对，人工开凿的运河嘛，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它就是在前些年之后贯通以后，就是最大的感受，我相信我们就是其实石家庄本地人感受可能最多就是两岸更绿了，公园也。

0: 地方。
1: 对，包括你像石家庄的很多宣传照片上一定会有的就是石家庄电视塔。
0: 哎，没错。这个电视塔呢其实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哈。
1: 哎、
0: 你像现在是五月底六月初，
1: 嗯，
0: 然后天朗气晴特别。

0: 市区的西北方向，过了西三环不远啊，它是依太平河而建的。它的特色呢，说实在的，就跟刚才静瑶说的有一点相似，就是有一点所谓的野趣在里面哈。
1: 对，
0: 没有太多这种人工雕琢的一些亭台楼阁，而就是属于大片的水面啊、湿地啊、树林，就是很有自然的气息哈。一到这儿呢，视野豁然开朗，空气当中都带着这种哎水草味儿，包括那种就是活水，唯有源头活水来的这样一种清新感。

0: 普通的公园，它更像是一个类似于景观带一样的一个东西。
1: 哎，没错，其实在太平河公、太平河沿线嘛，大概就是济之光塔，以济之光塔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从这儿就到了汇入了这个滹沱河的主流了嘛。
0: 是的。
1: 嗯，然后它往西这一段呢，其实它是两岸呈带状分布的。
0: 嗯，
1: 它其实分成了很多的小公园。
0: 哎，
1: 可以统称为太平河公园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像这个太平河公园呢，其实不仅仅适合骑行，也适合咱们这个慢慢悠悠的去溜达溜达，因为到了不同的这些公园的不同的部分，你会看到不同的这种景色，这些都是咱们的园林部门的这些这个工作人员去用心去设计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其实你像这个太平河两岸的这些小公园，太平河公园，它其实两岸也有一些非常漂亮的景色，就比如说到了夏天，它在我记得大概是南岸的地方，是有成片的荷花，
0: 是的，
1: 包括还有这个之前特别火啊，在网上很多人都去打卡拍照的一个叫什么山水桥，
0: 哎，
1: 蓝色的那种，
0: 是
1: 也是非常的漂亮。还有跟这个京津冀地区朋友们一定要介绍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我们石家庄的地标，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叫济之光塔。
0: 嗯，这个也是咱们这个石家庄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哈。
1: 嗯、
0: 可以说跟咱们这个石家庄电视塔现在基本上算是一个齐名的一个状态哈，一南一北。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我对于这个太平河这边的记忆，有一点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的，
1: 哎，
0: 这块是一个放风筝的好地方
1: 哦，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呢，
1: 这个，
0: 你要记住，就是在这块放风筝的话，首先咱们必须得找那个比较空旷的一些地方啊，你别搁那电线塔底下，那危险事儿咱不干啊。
1: 其实这个地方空旷的地方也挺多的，
0: 是的，
1: 两边有很多这个空旷的绿地，也是可以这个露营啊，
0: 是的，
1: 野餐，然后也可以有的。

0: 人都欢迎报名参赛，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像那一份。

0: 沿线的这些公园。那么接下来第三站环城水系肯定也是不能错过的一站。
1: 没错，咱们石家庄的环城水系啊，它其实是近些年才彻底去打通的。
0: 嗯，
1: 哎，就像我们刚刚说到那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一样，它也是像一串项链，是环绕着我们的主城区。
0: 嗯，
1: 而且呢，还顺手给咱们市民在这。

0: 这儿啊，就绝对会给你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1: 而且这个公园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栈道
0: 哦，
1: 哎，所以呢，你往这个栈道上去走，就有一种在水上漫步的一个感觉，
0: 哎，非常的特别哈。
1: 对，而且这个岸边啊，还种了很多的水生植物。
0: 嗯，
1: 我们都说，其实环城水系沿线的这些公园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特点，就是它是足够野趣的。
0: 嗯，
1: 你就包括这个博水公园，我们。

叫体育公园，它肯定是有自己的巧思设计在里面的啊。而且呢，你像这个西青公园呢，这个是在桥西啊，差不多是在也是在民心河沿岸啊。西青公园是高杆越级的这个主场啊，百余株亭亭而立。

0: 柔光的滤镜。
1: 哎，咱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除了未食跟黄露之外，还有一种花叫苦楝啊。你别看它这个名字里头带个苦字儿，但实际上这苦楝是香满园。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诗句叫苦楝香满园嘛，对不对？苦楝花呢有送春花之称，是24番花信封的收官之花，寓意呢春日就圆满的落幕了。那么东环公园月季广场往南走，这儿有40余株的这个苦楝树啊，撑开巨伞，疏淡的紫色星星一样的小花，像朗月繁星一样缀满枝头，清香悠长，味道呢是甜而不腻，当然这个是甜香的味道，咱们不推荐大家去嚼去了啊。来这里呢细细品嗅这款定制版的初夏香水，哎，这也是大家迎接夏天的一个非常的好的方式。同时呢通过这些不同的花树也能够感觉到咱们石家庄，哎，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很好的绿化设施啊，在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不错的这些这个花啊草啊，都能够让咱们在夏季的这些 city walk 当中，或者说在散步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感觉到，哎，景色是非常不错的。
0: 嗯，没错，你像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介绍了咱们石家庄水系沿岸的一些公园，包括跟大家介绍了现在正在盛开的月季花，还有滹沱河沿线，它虽然不是说公园吧，但是它沿线的这个绿化呀，也是
1: 比公园还好看。
0: 哎，没错，所以咱们石家庄这个初夏哈，真的是在每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哎，你像从满城的烂漫月季，到滹沱河的碧水清风，再到低调惊艳的小众花木，可以说石家庄这座城市是把初夏的温柔藏进了城市每一个角落。不用远行，不必赶路，趁微风不燥，花开正好，出门走一走，去解锁属于石家庄的初夏浪漫吧。我们也在石家庄等您，欢迎您的到来。当然了，攻略再详细都不如您亲自去迈出那一步。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

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

0: 来打造专属活力街区，我们的年轻人我就不往上靠了哈，杨志还可以靠一靠。年轻人从这里能够有哪些获得感，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啊。为青年人打造的街区，我们首先就要了解青年人他喜欢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们想节目一开始先问一问彭书记啊，您是团区委的副书记，跟年轻人打交道非常多，那么您自己也是一位90后哈、啊、如今年轻人心中理想的居住街区或者是环境，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或者是跟以前相比肯定是大不一样了是吧？
2: 是的，从我接触的青年还有我个人的感受来看，现在的年轻人对理想居住的街区要求确实是更高了。在有班上、有房住、有配套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呢，可能更希望有社交、能包容、常治愈的这种社区氛围。有社交呢，就是说能方便的提供这种低门槛、高适配的松弛的社交场景，比如说家门口就能有咖啡馆。

0: 而配套方面呢，运河西岸配有篮球、滑板等运动场地、演艺舞台以及观影场馆等等文化空间，周边还有多个青年会客厅、人才公寓和创业空间。那么在软件服务方面，运河西岸设置有咖啡轻食、文创市集、水上游览等沉浸式的水岸消费场景，将常态化的开展各类交流联谊活动。
1: 那么从街道的属地管理的角度来看，建设一个青年友好街区跟咱们以前传统的那种街区改造啊，老旧小区治理啊，它这个和

休闲、夜游几大业态，看都给你们总结了，把你们的词儿都说了。对，您刚才说的有篮球场啊、大看台啊、草坪啊，还有一些特色的商业驿站，所以就很支撑我刚才说15分钟青年人才活力圈。你知道我去外地的时候，跟找我的那个同学。

0: 上吹晚风，看露天电影。在乐水层，我们举办了赛艇、皮划艇、龙舟赛，还有河畔音乐会这些水上活动和赛事，在运河西岸制造了很多发现和体验。同时呢，运河商务区就在马路对面，白天在这边上班，下班过马路喝一杯精酿啤酒，将工作场景和消费生活场景的物理距离压到了极限。我们认为这就是真正的青年友好。
1: 确实很有吸引力哈。都怪于

0: 人才局组织的青年人才活力周末，我们联动区内外的高校，把学生的吉他社、篮球社、汉服社还有艺术团这些高校社团请到运河西岸，与大家进行互动展演，以青年人的活动来吸引青年人。
1: 青年星期三是什么意思呢？
0: 青年星期三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活动 IP， 我们是在星期三的下午会集中推出一批，比如说篮球比赛，然后羽毛球比赛，然后还有水上运动体验的这个活动，吸引高校学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些新兴领域的青年来参加。
1: 这个也是报名就可以参加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倒是没有放在周四啊、哦、有个梗是吧？
0: 是
1: 刚才哈朋友们还在这儿这个争论上，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是在这个亮马河畔，喜欢走一走。 ZIP 就说亮马河哪有大运河水面宽阔啊，但是亮马河经过改造之后，这个国际范儿的水岸风情也很棒哈，各有各的美。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咱们这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我们说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选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谋生，大家更在意的是这个城市是不是懂自己的喜好，有没有惬意的水岸呀，随心的社交，自在的生活氛围，是不是能真的安放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1: 但如今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专为年轻人打造的理想生活空间已然落地，副中心率先在全市出台了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依托运河西岸打造起一片独属于青年人才的活力天地。
0: 对，您看，有 1.3 公里的绝美的运河滨水岸线，还有5公里的人才公寓的保障圈，10分钟的便捷生活社交圈，这个都构筑起了安居创业生活社交一站式的青春服务生态，也精准破解了年轻人安居难、社交少、休闲单一的各类的生活痛点。
1: 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副中心十年时刻系列，带大家解锁运河西岸青年活力街区，看副中心如何留住青春，成就青年。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介绍一下。
1: 我们4位嘉宾啊，分别是北京市通州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卢雪静，欢迎卢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团区委副书记彭其琛，欢迎彭书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两位是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宋兰燕，宋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张若阳，欢迎。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本节目在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刚才说了，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在全市是率先出台了，那么通过刚才几位的介绍，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其实还需要多样的青年活动以及专属的服务承接来落地，让青年朋友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咱们这个城市的温度。所以也想问一下彭书记哈，咱们团委在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咱们给青年朋友提供了哪些的服务，让他们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个政策福利，能够融入到本地青年的圈层当中来呢？
3: 我们呢，针对这个青年的这个融入和青年的就业创业呢，我们主要是做了

0: 公司啊，包括咱们区级各部门啊，包括咱们人才局啊，团区委啊，也都和我们中藏街道有很好的合作，开展一些青年喜闻乐见的、愿意参加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同时呢，刚才说的也是咱们这个十五分钟生活圈呢，我们从属地这块呢，也是完善一些设施，让咱们青年在十五分钟生活圈里更好的生活。
1: 嗯，
0: 再有呢，我觉着我们中藏街道做的比较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为这个企业的人才啊做好服务。这一块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苍林微光啊企业人才的培训呀，包括下一步我们做一个人才的这么一个创业园的孵化啊，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1: 嗯，
0: 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
1: 咱们在打造青年社区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我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而是咱们其实真的是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来参与其中哈。
0: 对，
1: 比如咱们有一个，我看有一个青年议事会这样的一个参与机制。
0: 嗯，
1: 所以咱们在运河西岸的街区建设当中，它怎么能真的是让我们在这边的年轻人，我们能够参与到街区的规划和日常的管理当中，把这个街区打造成一个确确实实是年轻人真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0: 嗯，因为我们中藏街道，我们这个运河西岸旁边就是咱们的运河商务区，更多的是一个企业集聚、青年人才集聚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对青年人才呀，包括企业对接的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和企业也定期的开展活动，我们辖区呢，包括刚才彭书记啊、卢局长都说了，我们有智生园这一些这个招商引资的主体，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资源都整合起来啊，让青年融入里面，给他们搭建一个创事干业的平台。
1: 嗯，咱们其他几位来说一说，就有没有哪些青年们真的提的建议就是真正被采纳并且是落地了呢？
2: 这个我来分享，就是我们整个运河西岸的项目

0: 那我们的基层治理中一个小例子吧。
1: 哦，对，那彭书记您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青年人才的这个持续涌入呢。首先呢，我是感觉副中心的人气是更旺了，像运河西岸、金华福满园，还有现在满城开放的这个花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0: 聚焦居住、就业、休闲这些核心的问题，我们按需配套资源，布设活动，切实解决青年实际的难题。
1: 嗯，
0: 二章是我们依托场景打造特色，以1.3公里运河滨水岸线为。

0: 动态摸排青年的需求，稳固人才集聚的效应，保障咱们街区长效的活力。
1: 嗯，那咱们放眼副中心长远的发展，可以说运河西岸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还有升级规划，所以整体来看啊，这块青春活力街区对于咱们这个片区的发展，对于全市人才的布局，它有一些什么样深远的示范价值呢？
0: 咱们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仅仅是发展的开端。

0: 播下的一颗青年友好的种子，通过暖心服务还有青春活动的浇灌和滋养，在整个城市呢涵养尊重青年、包容青年、支持青年的城市文化，塑造宜居宜业宜乐的青年发展生态，最终呢让青年如五月的花海一般，在副中心这片沃土上向阳生长，尽情绽放。
1: 谈到我们的这个运河西岸的地理位置，我就给大家规划出了一天在附中。

0: 什么样子的呢？
1: 咱们未来的运河西岸将是生态风光、潮流活力与烟火气息相融的青年宜居的热土。那么在这里呢，白天 1.3 公里岸线绿意盎然，青年在滑板场、篮球场挥洒汗水，滨水台阶上有人办公、交流和晒太阳，文创市集、潮流小店、精品咖啡错落分布，一步一景充满了创意的气息。那么在夜晚呢，夜景亮化勾勒出运河轮廓，日咖夜酒业态热闹非凡，小型演出水上光影秀轮番的上演，青年沿着河岸漫步打卡社交，游船穿梭，灯火映水，成为副中心夜生活的新地标。街区呢，也将持续放大磁吸效应，既留住咱们本土的青年，也吸引各地人才来汇聚，不断壮大人才队伍，筑牢咱们区域人才发展的根基。
0: 这个说到晚上再补充一下，咱水井诗月现在晚上7:30就开船了，第一班对，然后一共4班的平日，半小时一班，可以大家来多打打卡。
2: 来彭书记，
3: 我希望未来的这个运河西岸能成为我们副中心青年想来爱来常来的这个青春地标，它既有颜值又有温度，既有活力又有未来。短期内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常态化的青年活动供给，同时用好我们团区委一站式的就业创业的这个服务，让更多的青年选择留在副中心扎根副中心。未来呢，我们也会与各单位一起共同把运河西岸打造成为北

0: 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每年的5月25号开始的这一周呢，正值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在

0: 免疫，当外界有细菌有病毒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启动来吞噬那些细菌或者病毒。但是有一种极端情况，我们的自身免疫系统错误的识别，把一些正常的细胞作为入侵者来进行吞噬消灭，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自身免疫紊乱的现象。那么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就是自身免疫系统再去破坏正常的甲状腺组织里边细胞啊，就形成了一种打架一样的热火朝天的一个状态，就形成了一种炎症。这种炎症呢，它不是细菌感染，也不是病毒感染，是一种无菌性炎症，更类似于咱们大家了解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人不招水不招风，养尊处优，也有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它也属于一个自身错误的识别攻击错误的对象导致的。我们就知道这个病属于身体的自身免疫错误识别，然后基本上是和我们和平共处，伴随终身，又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那么后边我会主持人讨论一下这个病的一些表现是什么，我们如何在日常正确的去处置它。
1: 嗯，和它温柔的共处啊。
0: 对对。
1: 那刚才其实胡主任介绍到的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桥本氏甲状腺炎。
0: 哎，
1: 桥本氏甲状腺炎。而且在您的介绍当中，其实明白了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奇怪，但其实疾病没有那么严重。
0: 对，
1: 我们是为了纪念他的发
0: 现者，桥本医生，
1: 哎，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了。
0: 对，
1: 就像这个南丁格尔女士奖，
0: 对，
1: 用她的名字来纪念她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而且您刚才说它是一个无菌性的发炎，所以也就代表着很多女性朋友体检的时候感觉到，哎，我这抗体看着挺高的，但身体并没有太多的症状
0: 啊。对，它是一种无菌性炎症，绝大部分情况是无感的，它不像其他炎症又疼啊又发烧啊，没有这些症状。很多人都是被动体检时候意外发现的，不会因为主观的什么症状去就医的时候发现的。那么往往是体检报告显示有两个抗体，那么叫 TGAB 和 TPOAB。
1: 它是抽血查出来的吗？
0: 哎，抽血验血。那么翻译成中文的就是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1: 嗯，
0: 后者原先叫做微粒体抗体，现在都统一叫过氧化物酶抗体。

50的摄入量，来额外的给孩子，等生完了，你可以再恢复到一个母体单独的需要量就可以了。这是说胎儿的发育需要，婴儿的发育需要，再就是人成人之后，如果这个炎症导致了甲状腺细胞过多的破坏，一大串葡萄90%都变成葡萄干了，那么就严重影响甲状腺功能，没有甲状腺素的一个储存合理的正常释放过程，

炎，就桥本病，合并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合并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胃病啊，就是克罗恩病之类的啊，还有什么一些严重的胃炎的，都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的范畴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往往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那么并列的发端，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自身免疫系统的失调。

它的雀斑对你来说可能只是影响美观，而这个病藏在内体里，你连美观都不影响。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分型来说呢，就是抗体单纯高的人几乎可以置之不理，和平共处。

0: 的细胞的增生增殖的作用，但是绝非每个人都有效。怎么判断有效无效？我一般病人来提到这个要求的时候，我建议他吃上两三个月的复查抗体，如果抗体有所下降，证明在他这个个体上起效了，也是这个孩子被清华大学教授一辅导，立马成绩飞速提升了，有可能考上更好的大学了。但更多的人请了也是更花钱没有用的啊。第二种呢，关于这个补维生素 D 这个来源，我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文献来的，只是网上传的比较多啊，也是类似于补硒的一个家教的这么一个效应，可能有效。最后再说的麸质食品，这个信息来源我也不清楚来源于哪，但现在很多患者来就医的时候都是，大夫我都不吃全麦了，我避免麸质了，我也不赞同。因为麸质虽然是说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影响甲状腺，但是它还有很多给人体提供的维生素啊、纤维素和营养物质，如果说片面的为了甲状腺的维护而去过多的补硒、过多的补维生素 D 或者极度的限制麸质品，会影响其他脏器的一些功能的平衡的。
1: 而且这个麸质其实通常在我们这些面食里边啊，它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而且它

0: 消除它。那对于炎性结节，不得已出现压迫症状或影响美观，也可以手术局限性切除，但这种情况下是很罕见很罕见。
1: 而且其实我们医生也不主张切除，因为本身您慢慢就发展成甲减了，
0: 对，
1: 我们再提前再给它切掉一块。
0: 哎，对，炎症破坏加手术破坏会促进甲减的发生，所以这种疑似是炎症性结节的，我们都不主张去积极的手术啊。
1: 等于没有抑制住这个病情，反而提前给它

0: 的这个复查阶段是3到6个月查一次，这个之间的容错率还是挺大的，
1: 非常大，
0: 没有卡的那么死。
1: 哎，没有没有，这个病是个很慢很慢的一个疾病。很慢的一个疾病，很少有说因为我就生了3天气，或者我吃了2顿海鲜，
0: 或者我晚查了一个月，
1: 晚查了一个月就急剧的发展或者错过治疗时期，不会不会的啊，不会的。
0: 而且您说这个时间来复查，定期的复查也能够来看看我们现在给您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比如说中医中药，比如说补一些外源性的补充，是不是对您的病情有效啊？如果有效的话，这个方法您可以继续下去，如果效果不好，我们不妨去尝试改变一下您其他的一些治疗的策略。那有些患者确诊后确实非常的焦虑，担心会一辈子都要吃药了，您这种患者是不是也遇到的挺多的？这时候

0: 这个误区。
1: 嗯，所以您给大家也提了个醒儿，一方面这个病例告诉大家了，确实这个疾病不会给您带来太多的这个不适感和生理上的难受，所以容易被我们忽视，但它确实到了甲减阶段也会让您出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以往在平台上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啊。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特别软，
0: 比较软，
1: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0: 哦
1: 啊，这个豌豆呢
0: 更韧一点，
1: 哎，更韧一点，口感。

0: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

0: 平时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啊、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啊、哪有
1: 一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
1: 是
0: 外边全一个一个卖。

0: 块五毛钱，就是惠友道这个牌子，
1: 四五百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四五百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块钱，和每个肉松饼1.5块钱，
1: 打五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在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

0: 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

0: 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友道的无蔗糖的山柚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1: 对
0: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1箱。那么在1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1箱。这

0: 食品，安全第一。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羊。

0: 非常大的功夫，才让我们这个叫什么开门见绿，有一种这种感觉哈。
1: 对，开门见绿，推门入园，而且咱们石家庄现在还有一个别样的称呼，叫做千园之城。
0: 千园之城啊，因为这些沿河的这种小公园啊、小花园非常的多，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玩转京津冀呢，就为大家带来这样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是石家庄初夏的漫游指南。这主题还有一个名字。

0: 玩啊，健身设施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运动步道啊等等的，无论是实用性还是设计感都非常的强，甚至有一些它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设计啊、美感啊，就像有的像核心岛一样啊，有的像这种古色古香的一种这个独特的设计，让它成为了即使绕道都要来的这么一个打卡点。你就像之前我去这个民心河的这个沿岸，是在这个西青公园北边，有一个叫豫园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实际上。他对
1: 我也去过，
0: 对那个地方为什么说小女孩肯定特愿意去呢？因为那个地方它的装潢包括它整个的一些设计都充满了古色古香，就是
1: 有一种这种江南园林的这种感觉。
0: 对，每次我去到那儿之后呢，基本上都会碰到要么是拍婚纱照的，
1: 对，
0: 要么是古风拍写真的小姐姐的，包括还有在那儿开直播的等等等等的。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那儿呢？就是因为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包括现在咱们民心河整体的这个水质相比于之前有很大的一些改善，真正能够做到在初夏既能够享受河水的清凉，同时呢也能够看到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生态景色。总而言之呢，就真的是给我们的这些成长回忆多了一些美好的色彩。
1: 没错，而且就像刚刚鲁尼所说，这个民心河沿岸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公园，它一共是串联起了22座公园。
0: 哎，
1: 那这22座公园其实都各有特色，就比如说刚刚鲁尼说到的这个豫园，它是一个古风古香的这样的一个公园。
0: 是的，
1: 哎，你看还包括这个我之前去到的一个花卉园，
0: 哎，
1: 它是在咱们玉华区，
0: 哎，
1: 属于
0: 花卉为主题的，
1: 对，民心河的东线。
0: 哎，
1: 这个花卉园呢，它里面的花啊真的是种类非常多，而且一年四季它是分着季节，
0: 就是每个季节你去都能看见花开，而且各个季节开放的这个花还是各有特色的。
1: 对，你就像之前咱们节目说花的那一期，带着大家其实就去过这个花卉园。
0: 哎，
1: 然后在民心河的沿岸有这个盛开的海棠花，非常的漂亮。
0: 哎，所以说呢，你像这个一条民心河，真的是让咱们这个既有儿时的回忆，同样现在的话也是能够看到这个民心河旧貌换新颜。当然我们说在民心河还没有说周边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小公园小游园的时候，其实民心河经过的这些公园也是有非常有代表性的。
1: 没错，
0: 你就比如说咱们石家庄人基本上都会去过也都要去打卡的世纪公园啊。
1: 哎，
0: 世纪公园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90后来说呢，真的是看
1: 童年回忆。
0: 它不仅是童年回忆，我们是看着它成长起来的，就是它在刚修好刚修建好的时候，我们是看着它去这个正式的去对游园开放，然后

0: 啊，而且这个也是属于活水啊。你像小的时候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划船啊什么的，这个娱乐设施也是非常的丰富。包括现在，可能现在就是咱们划船的劲儿不是那么大了哈，但是每到了傍晚的时分，咱们都特别愿意去，尤其是下班之后啊，咱们可以去这个民心河旁边这个世纪公园去逛一逛。在那儿呢，不仅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些景色，四季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植物，而且最关键的是还有咱们的这个石家庄定时塔啊，也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1: 没错，所以为什么首先要跟我们京津冀的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去介绍我们的世纪公园？其实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石家庄，他都会有一些自己去打卡的一些地方。
0: 对，包括你像石家庄的很多宣传照片上一定会有的就是石家庄电视塔。
1: 哎，没错，这个电视塔呢其实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哈。你像现在是五月底六月初，然后天朗气晴，特别适合去打卡拍照。
0: 是的是的，而且呢你像这个整个呢当时这个电视塔的这个顶楼，当时我们有一次在冬天快过年的时候拍摄，我是真的去到上面看过它这个观景台的。就真的那个观景台上面呢，一定要挑一个天比较好的这个时候上去，到时候你不仅会看到这个楼下的一些市区的一些景色，再往西边往远处看，你甚至在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这个西山的一些。

0: 说到这个以河为界哈，咱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民心河源县，接下来呢咱们就去到下一站啊，下一站呢也是属于非常有特色呢，叫做太平河，咱们一起来到太平河看一看太平河沿线有什么样的好逛的好玩的，对不对？
1: 嗯，好，那咱们从这个民心河说完了之后，咱们来到了我们城市的北端，
0: 是的，
1: 太平河。哎，说到太平河，其实我记得啊，在我小时候它好像叫岔河。
0: 岔河，对、哦、因为它也是属于滹沱河的一个支流嘛，然后在这个小时候我也去过，它真的是属于在治理那几年，我觉得真的是能够给我一种一年一变样这种感觉。
1: 对，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这个岔河

0: 你刚刚想说什么？
1: 101公里的环城绿道。
0: 对，就是你能给骑过瘾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在找这个骑行绿道的时候，要么就是道不够长，就是你骑两趟就没意思了；要么就是道长，但是中间的这些配套设施风景
1: 不好看。
0: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维修啊维护的不好，它中间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年久失修的路段，你骑上去就会有很多碎石子，就比较危险。但是石家庄的这个骑行绿道说实在

0: 地方。
1: 哦，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呢，
1: 这个，
0: 你要记住，就是在这块放风筝的话，首先咱们必须得找那个比较空旷的一些地方啊。你别搁那电线塔底下，那危险事儿咱不干啊。
1: 其实这个地方空旷的地方也挺多的。
0: 是的，是的，
1: 两边有很多这个空旷的绿地，也是可以这个露营啊，
0: 是的，
1: 野餐，然后也可以，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人就是去放风筝。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在这儿放风筝，你会有一种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刺激的感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如果你技术不好的话，那个风筝是真的会落到河里去的。对，所以说呢，你像在春夏交接的时候，大。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

0: 识，但是呢跟自然亲近的机会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越来越少了、
1: 嗯、没错。
0: 你像包括之前的话，我们也是有这个朋友一直在跟我们说，说这个我们这一代孩子在长起来之后呢，可能真的要带孩子多出去走走，因为可能到了长大之后就真的不知道大自然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哈。
1: 对，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来说、嗯、我们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
0: 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啊这个来聊一聊石家庄初夏，这是属于亲近自然最好的一个时节。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石家庄哪儿更值得逛一逛，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说一说，不仅是对于咱们这些京津冀远道而来的朋友，更对于咱们很

0: 水量非常充沛的游泳园，它的湖面非常宽阔，非常宽阔，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环城水系，水面比较大的一个公园了。
1: 哎，所以说您这个如果喜欢水景的话，就喜欢看那种哎这个水面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您来这儿啊，就绝对会给你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0: 而且这个公园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栈道
1: 哦，
0: 哎，所以呢，你往这个栈道上去走，就有一种在。

沿线，离市区呢相对有一点点的距离哈。不过呢就胜在人少清静，适合呢不太喜欢这个人多一点的朋友啊，带本书啊，或者找个树荫之下的长椅，听着鸟叫啊阅读一下，或者说您喜欢画画的支个画板来这儿写生，都是特别好的。

0: 层层叠叠的花色啊，有一种现实版莫奈花园的这种感觉，大人小孩都忍不住在这里驻足打卡啊。
1: 你要说东环公园，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公园，月季开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哪里呢？
1: 我每年春天夏天都会去，就是体育公园。
0: 哎，你还别说，这体育公园呢，除了大家这个比如说运动啊健身的时候需要想去之外，这个花开的时候也确实是属于开的。

的躺好，看上云卷云舒，听闻着花香，哎，这种感觉都是让人过目难忘的。而且最关键的是，石家庄还藏着多款小众隐藏款的这样的一些花木啊，低调盛开，仙气十足，拍照完全不撞款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就

0: 个周末沿着石家庄的水系逛一逛公园，每一步都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风景。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啊，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更多好吃好玩好逛的京津冀潮流新地标，欢迎锁定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

0: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淹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